0: 赢了，老哥。哦，你来了。我去给你倒个水啊。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曾经说过，如果家里和绍兴没考上大学，我不会不管的。啊，我一定帮他们找个事儿做来，找个营生。 我说到做到，说话算话，绝不食言。就这了，我先走了啊。
1: 好，
0: 绕家里这玩，好好休息。

0: 少侠，少侠，
1: 嗯，
0: 来，你醒醒，爸呢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1: 啥事儿，爸？
0: 来，你起来，起来。爸跟你说的这件事儿呢，你要记在心里头。这几句话呢，你要烂在心里头。
1: 嗯，
0: 到了上海以后呢，你不能叫高双星了，你得叫高家林。这样啊，你们报到要填表，姓名这一栏就是高家林，社会关系这一栏你爸叫高玉德，你妈叫高亚石，你记住了没？

0: 家里娃咋样了？
1: 我的德神叔都三天了，就蒙着头在炕上睡，连屋都不出吧。
0: 他不是睡，他是在熬自己呢。
1: 那你去劝劝娃娃啊，他打小就听你的话。
0: 哎，现在啊，谁跟他说话都不管用呢。
1: 那咋办吧？
0: 让他熬过去。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要自己跟自己说话，说尽了，说累了，没话说了，他才能听见别人的话。
1: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管了？啊？
0: 回去吧。
1: 不，你的意思不管了？
0: 回来。

0: 贾玲，双行来看你了，快起来吧。啊、哦，进来，双行。
1: 来
0: 来，贾玲，起来吧。双行，你跟贾玲好好说说话吧。

0: 哟，别洛哥，哎，你咋也来了？
1: 啊，别洛老哥。哦，
2: 听说家里娃生病了，哦，咋样了吗？哎
1: 呀，也不发烧，也没有什么病，就是下不来床。
2: 哦，我去看看。好，嘉玲，我有句话想跟你说。嘉玲，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咋这不懂事儿嘞？啊！

0: 别乐哥，这你个没眼力见的东西，人家生病了吗？你俩这天儿，你起码等人好了再聊嘛。小回家，孩子不懂事儿吗？爹，别乐哥，我呀跟他妈商量的，想请你好好的开导开导娃娃。哦，
1: 你开这么晚了，还让你们操心了。呀，
0: 是嘞是嘞，这家里的事儿哈，我一直放在心上。这样，等他好了。 我亲自给他聊聊，
1: 好，
0: 谢，
1: 回
0: 了啊！呀，天这黑了，你拽着爸妈，你。

0: 姐，嘉玲哥学习比双庆哥好，怎么就没考上啊？
1: 不知道啊，嘉玲哥该多伤心啊。
0: 我看你也很伤心啊。
1: 嘉玲哥那么努力，那么用功，那么想要考上大学，结果没考上，我当然为他难过了。
0: 姐，考大学就那么要紧吗？
1: 要紧得很，考上大学就不用一辈子待在这个山沟里，就能出去见大世面，干大事情。嘉玲哥生来就是干大事情的人，就不该待在这个山沟里种地。老天爷真是瞎眼。
0: 姐，那我以后也要考大学吗？
1: 当然，你姐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只能认命了。咱家大姐也已经嫁人了，只有你将来有机会能考大学。俏玲，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替姐争这口气。
0: 嗯。
2: 这么晚了，你们去哪儿了？
3: 刚去了一趟李玉德叔家。
2: 饭都凉了，我去给你做碗面。
3: 不用了，你先回屋吧。来，夹好了。
4: 你找高家里干事了？干事了吗？傻娃娃，你想毁了这个家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你出去上大学光考虑你自己，你想到过你爸你妈吗？啊，想到过你哥你弟吗？想到过全村的父老乡亲吗？我告诉你啊，你糟践了这次机会，就是糟践你一辈子，就是糟践所有帮助过你的人。我这么跟你说吧，这回上大学的事儿，我给你办下了。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也是咱们全家人的福分嘞。从明天开始啊，哪儿也别去了，谁也别见了，踏踏实实在家待着，等日子口一到，买张火车票到上海。你那个时候一报到，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5: 呀，大大，你这又是咋的了嘛？哦，你再跟说清说声，这么大火气。
6: 说啥？妈，我考上大学这事儿没良心了。
3: 谁叫没良心？
7: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怎么说，老天爷就罚的话，也是罚在恶身上，跟你没关系。
8: 到底怎么了？什么事儿吗？

0: 现在这么多书都放到一起，都分不清楚了。
1: 哎，把那借书证给我。
2: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叫马洪生，
3: 我叫严林，
2: 海波在这儿，
4: 我叫王海宇，
5: 付拓，
6: 啊，我叫
7: 高嘉林，
8: 啊，对，我叫高嘉林。
9: 金老师，我也想通了，别再哀怨今年的落叶，要期待明年的新绿。我决定再复读一年。
10: 哎呀，太高兴你做出这个决定了，我也相信啊，你一定会做出这个决定。
9: 我已经报名了。
10: 好啊，下个星期复读班就要开课了，虽然复读班不是我负责，但只要是学习方面的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哎，对了，我也动员黄亚平让他复读，但是他爸好像已经给他找好工作了，是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他觉得也挺适合他的，说是想闲工作看看以后有什么机会读个函授大专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所以啊，现在咱们班我认为最有希望最值得再努力一次的人就只剩下你了。另外就是复读班这个费用问题不能减免。
9: 我明白金老师，这个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10: 好，家里啊，你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逆境，你今年落榜了是一次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今年的考题太难了，太偏了，穆校长都说了，全省好几个中学的优秀生都落榜了啊，落榜了是一次失败，但也是一次磨砺呀，对不对？我相信以你的底蕴再考一次肯定没有问题。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快就振作起来，明确目标。要记住啊，没有翻不过去的山啊，只要不气馁，往上爬，滚下来了起身再爬，总有一天你会站到山顶。
9: 我记住了。

0: 喜马拉车坏了。
1: 干嘛这么看着我？不会把你吃了？
2: 会，上次吓到我嘞。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啥事儿？
1: 那天你带的枣花馍，后来我做到半夜，我饿了，我给它全吃了。
2: 真的？
1: 嗯，好吃。甜甜蜜蜜，
2: 太好了，嘉玲哥。
1: 我不应该。
2: 没事的，只要你好了，我不介意。
1: 你车咋了？
2: 哦，老毛病，上次打不着，我爹说是加的油不好，油路堵了。
1: 我看看，疏通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2: 的话手会弄脏的，我给你拿副手套。
3: 哎，没事，我一会儿就好。还真是油管堵，这个简单。

0: 玉腾，玉腾，哎，玉腾，你说的是哲达？可就是真的吗？我是刚刚从县城回来。哎，马股长，马股长，你们认识不？呀，就是那个负责教育的马股长。
1: 哦，他哥说这个马店小学需要一个民办教师，以前那个老师呢岁数大了，眼神也不好使，啊，说要一个年轻人，我二话没讲就推荐了家里。哎，这个马股长就把这个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局长也是二话没讲，当场就拍板了。
0: 哦，下学期一就开学，要不咱就准备准备。哎呀，
2: 刘哥，我们真不知道咋感谢你才好。
3: 是是。
0: 呀，你谢个什么？我说要保家里，说到做到嘞。再说了，家里也适合民办教师。哎，咱这七里八村的年轻人当中，就是家里有文化嘛。
3: 贾玲。 你别老说啊，是你的儿子啊，一辈子不能忘啊！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咋样了？
3: 哎呀，哎，刘医生吧。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咋样嘞？啊，
1: 哎呀，哎，赢一手吧。
2: 明龙叔，我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等过两天再给您答复，您看行不行？

0: 可以了。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啊，你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考虑好了，
1: 你尽快的告诉我。
2: 谢谢明路叔。
3: 明路哥，贾玲这娃娃呀，不懂事啊！你说这么好的事情吧，
4: 他怎么就……
0: 呀，不能这么说，这娃还是有脑子的。哎，刚才他讲他另有打算，是打算了？
3: 他都有什么打算吧？你们都替他着急呢吧？
0: 这样，反正民办教师的这个事儿呢，我先替他应下，
3: 好，
0: 等他想好了，咱再说。啊，好，
3: 那行，
0: 我走了哈。
3: 啊，你慢走啊。
0: 走了啊。
5: 你这娃娃真是能干，油路清洗得很干净，一时半会儿啊不会出毛病了。
6: 那是，嘉玲哥文武双全，有真本事。
5: 有真本事？那他怎么考上大学？
6: 那是老天爷亏欠嘉玲哥，对他不公平。你放心，嘉玲哥说了，他明年再复读一年，一准能考上。
5: 家里要复读？你咋知道的？
6: 嘉玲哥说的。
5: 哎，咋叫你知道了？
6: 我就知道。
7: 娃，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2: 今天我和我们的班主任金老师聊了一次，他很看重我，他很赞成我复读，所以我想再拼一次。
7: 什么是复读？
2: 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只要一年，一年以后我再参加一次高考，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考得上。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7: 那你是还要再吃还一年的苦啊？
2: 学习对我来说不苦，学习对我来说是有希望。我求求你们，你们相信我。

0: 这个女孩有志向，啊，咱不能拦啊！嘉玲，你好好复读去。好。嗯，还有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就还得花一年的学费。我自己也清楚，我会想办法，看看在县城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活干。哎呀，
1: 不，你这找什么活干啊？学费的事啊。
2: 不用你操心，啊！文乐琴的咋说的嘛？是不是？嗯，对。等酒后啊，有了熟成换回钱来，学费不就交上了吗？对不对？行，我好好学，我给你们争取。能成，爸想吃个剩，爸给你做。
3: 我想吃娘做的核桃饼。正是时候呢，那山上的野核桃都下来了。妈明儿个一早就上后山，给你摘那最新鲜的核桃啊！
0: 对啊。
4: 行，
5: 杨丽姐，
4: 哎，李果哥，
3: 这么早都上下。
5: 我去山上摘些野核桃，我给嘉玲做核桃饼啊！
3: 核桃好，葡萄
5: 啊，这边呢。走啊，大叔。

0: 袁林娘，你爬得高干事了？
1: 大叔，我打点野核桃。哦，晚上上家来吃核桃饼啊。
0: 小心点啊。
1: 啊，我事儿。

0: 你明天记哈，去你明老叔家谢谢人家，这次你妈的医药费啊都是他结下的账，要不你妈也好不了这么快，连出院的手续都没法办了，那么多钱二话不说一把就给交了，咱可得知恩图报啊。
1: 知道了。
0: 哎呀，是这啊、哦、爸想好了，我厚着这张老脸再去找巧智他爸啊借些钱。你过几天不是要到学校复读吗？咱先把学费交好啊，等秋后的有了收成再慢慢还啊，咱那口猪啊年底就可以卖了，也会挣不少钱的。
1: 复读的事儿以后咱都不提了。
0: 那你问胜了吗？
1: 我去学校那边打听过了，人家不收我了。
0: 学费的事你保佑操心吧，爸想办法。
1: 人家学校有年龄规定，我超龄了。
0: 规定是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说你又听不懂。这段时间把我妈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重要。
0: 那你咋办吧？啊，
1: 我去找明楼叔。金老师，我因家中母亲病倒有实际困难，无法再去学校复读，我不得不辜负您的期望了。也许我的人生注定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我的前途注定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是您的学生，也是我父母的儿子，更重要的，我是个男人，我首先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亲人，我必须做出选择，我要撑起这个家。
2: 明楼叔，
3: 哎，哎呀，
2: 哎呀，哎呀，这娃你这是干事了吗？
3: 你干什么？明楼叔，大恩不言谢，我今后一定好。
4: 我是云某某，
5: 我是何某某，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5: 我们出

0: 正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提前封顶，多位文学名家齐聚小顺秋宴文学角迎来1周年主题盛典，创新木玩制造现职技校师生拿下省赛1等奖。近日，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新的阶段，被后续工程推进，项目早日投用，筑牢坚实基础。
1: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团队细化施工方案，严控工程质量，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破解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难点问题，全员推进项目建设，最终主体结构提前1个月顺利封顶。
2: 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今天顺利结顶了，整个项目呢经历了6个月的奋战，提前工期1个月左右。接下来我们会对本项目进行二次结构的施工，以及装饰装修、室外景观工程的施工，整个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的5月底左右完成，初步的这个工程。
1: 据了解，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9940.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5814.2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1739.6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857.4平方米。建筑整体采用框架结构设计，规划为地上4层、地下1层的建筑布局，功能布局科学完善。在建设内容上，项目涵盖酒店主楼、游客中心、游客接待服务楼、游客休息厅等核心功能板块，集文化展示、旅游接待、休闲服务、住宿配套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为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提供很好的支撑，助力云和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记者肖俊康报道。
0: 6月6日，石塘镇小顺村秋宴文学角迎来1周年主题盛典，活动以顶天立地、文起苍穹为思想主轴，广邀各界文友、文学爱好者、文化工作者和当地技能团干部齐聚一堂，庆贺周年之喜，并为魏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揭幕。
1: 活动现场，文坛名家王九新、越南、陈曦应邀出席，先后发言，既深情回忆峥嵘岁月，也向现场书友畅谈创作初心，并共同为秋宴文学角的建设与成长送上真挚的祝福，勉励广大文学爱好者以笔为媒，扎根乡土，传承文化，淬炼精神，凝聚人心。
3: 我觉得呢，这种小红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小红是不一样的，他让我共看到了岁月的沧桑，看到了人生的漫长与短暂，看到了呢我们这些人为家乡父老父母，也就是说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与人民服务之中去。
1: 恰值秋宴文学角周年华诞，文学角负责人王秋宴与3位文学名家共同为魏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揭幕。该展览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科技事业伟大征程中钱学森魏国铸剑的卓越贡献。
4: 时间的速度跟火箭发射一样快，这个文学角已经长大1周岁了。这一次呢，又请了越南王九新、陈曦，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图成远大，光明在前，我们要继续铸就这个航天文学角，包括小顺这个航天小镇，继续往前，把它走这条路走得越宽越广。
1: 本次周年盛典既是秋宴文学角成长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文学赋能乡村、精神凝聚力量的生动实践。后续秋宴文学角将继续以文学为桥，坚守文化阵地，深耕乡土沃土，传承航天精神，厚植文化自信，让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为乡村文化振兴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记者潘廷聪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我县未来乡村示范建设项目三江口片区村庄提升工程顺利竣工并通过初宴， 该工程聚焦浮云街道云章村、菊村村基础设施升级与人居环境优化，实施污水管线下地、路面硬化、生态化改造等工程，推动两村村容村貌实现从外在颜值到内在品质的全面换新。记者于海友报道。
0: 日前，第40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圆满落幕，现职技校学生马金斌、谢雨桐、林超毅从157个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5: 在130多天的备赛过程中，参赛学生马金斌、谢雨桐、林超毅迎难而上，刻苦钻研，利用课余及周末时间组队研讨、查阅资料，深入我县木碗企业实地调研，反复开展模型设计、结构调试、数据比对和模拟演示。同时，学校高度重视，专门组建由高校专家及校内专业教师构成的指导团队，全程为学生保驾护航。最终，该团队凭借无尘木工防护制材台式具项目，以优异成绩夺得省赛一等奖。
6: 能够斩获本次省赛的一等奖，对于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励。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搭建优质赛事平台，也得益于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培养模式，全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5: 记者叶珊珊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邦邦两拳击碎夏日炎炎。事情可以先放一放，先来一杯加了冰的柠檬茶。
7: 我的乖乖，这个天气那么热。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要报答你。呀，你这是说实话吗？谁家没点拿出来，是吧？那，你和双星又是发小嘞，为了他，那帮你也是应该的嘛。
1: 叔，我还有一件事儿。
0: 是事儿，你说。
1: 您上次说马店小学还有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我还有机会吗？
0: 有啊。书一直给你留着嘞，哎，一直没辞掉，哎，等着你发话。你只要愿意，咱明天就到教育局报到。
1: 我愿意。

0: 沈从文和汪曾祺，大家都读过了吗？
1: 读过了。
0: 我们讲讲什么叫做经典。经典是一个时间筛选的过程，经过了长时间的筛选，它依然有生命力，大家能够记得住，愿意传颂，还愿意看，这个就叫做经典。沈从文的根儿在哪儿？在乡土，所以他写的边城，写的湘西的那些风光，无一不是来自于他在凤凰的生活。汪曾祺是他的学生，一个学生难免要受到老师的影响，但是你能够读到这两个人的文字不同，因为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乡土情节。希望大家也能够记住自己的乡土，你的20岁以前，你的童年，你的姥姥家，你们村儿。

0: 里。
1: 是高老师？啊，你就是新来的高家岭高老师？
2: 是啊。
1: 我叫周新书，周老师。
2: 哦，周老师。
1: 好啊，好啊，太好了。咱们呀，有三个班，76个学生。哎呀，就我和华小娟两个老师，我带一个班，他带一个班。你来了就好了，咱们三个人，一个人带一个班。
3: 好，周老师啊，那我教什么课？
1: 都教了，语文、算术啊，其他的课你会什么教什么了。
3: 那有没有学生名单？
1: 孩子们来了，收学费的时候你就都认识了啊。

0: 哎，来，都交学费了啊！来，哎，高老师，高老师，来，我给记录一下。哦，哎，同学们，给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高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日子，两天就好了。
1: 哎，来，先交学费了啊！
2: 来来来。
1: 刘大强，玉米面15斤。啊。赵四海，土豆20斤。哦，完美。

0: 上课。你叫什么名字？
1: 梁满敦。
0: 梁满敦。哦，你是三班的，是我们班的，怎么不进去呢？没交学费。没关系，你先进去。先去吧，一会儿我来点名。
2: 嗯。哎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呀，
3: 请问您是华老师？
2: 娃发烧，我刚去镇上给他打针去了，还好，现在不烧了。
3: 哦，我是高嘉玲。
2: 知道知道，高老师，你先上课吧。

0: 哎，你看看这些书都哪来的呀？图书馆啊？那什么书都有。你还没去过图书馆？你能去看看去。来，给你个大的。
1: 周老师，哦，高老师，
0: 那个梁满垛呢？满垛，满垛贼都煮圈了，喂猪了。
1: 哪来的猪啊？
0: 村委会送的，每年一个矬送一头猪，哎，要到了年底卖了，不发老四的工资吗？来，来，来，拿上，啊，来，给你了。

0: 高老师啊，
1: 是啊，
0: 咱们学校呢，一直没派来校长，我年龄最大，在学校待的时间最长了，大小事嘛，都是我先说，
2: 啊，你说，
0: 啊，那先说学费的事啊，今天的一共收了759玉米，253斤面，八筐土豆啊，含蓄菜。12只鸡，按照老规矩呢，我们每个人每月有个15角的粮食补助，啊，五个村送来的猪呢，年底卖掉以后啊，留出给学校买教具课本的钱，啊，还有不发老师的工资，啊，
2: 哎，周老师
0: 啊，
2: 那别的课怎么分配啊？
0: 18课，
2: 就比如说体育课啊什么的。
0: 三个班的体育课你都上了吗？你看给我们两个谁都上了。
2: 那还有别的呢？像美术课啊音乐课呀。
0: 没让我开。
2: 从来没开过。
0: 啊。
3: 我以前呀教过一阵子儿歌，后来生孩子的时候嗓子哑了就停了。
0: 你那个嗓子不哑也教不好，五音不全了，你教歪了还不如不教了。
3: 你还生我嘞。你教的那个美术画个鸡蛋都画不圆嘞。
2: 哦，华老师，周老师，我是新来的，没有教学经验，你们都是前辈，都是老教师了，以后多帮帮我，多带带我，我虚心跟你们学习。
3: 高老师，你太谦虚了，我们都知道你是县中学的高材生，大学预考都通过了。哎呀，你这个文化水平了比我强多了，我都能教你就更没问题了。
0: 没事，你上课以前得练一下啊，哦！你头天啊，先自个儿先练一下，做做功课了啊，哦！教娃娃不能马虎了哦。你看看这一堆粮食了，咱可不能对不起那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了？

0: 你来晚了，早没点了。啊，
1: 你这些书都弄看了？
0: 什么书啊？
1: 沈从文和王曾祺的小说。
0: 那些啊，那些我早就看过了。我就是为了对照一下咱樊老师的观点有没有什么谬误。
1: 樊老师有没有谬误？你认为樊老师有谬误？
0: 任何人都有认知局限，咱樊老师又不是沈从文本人，他说的都是他个人的理解和揣测，一家之言而已。啊，反正这几本啊我都看完了，咱樊老师说的观点啊基本靠谱。你也拿去看看啊。
1: 哦，好。
0: 哎，说不定咱俩的观点不一样，到时候咱俩争辩啊。啊，
1: 你现在看的什么书啊？
0: 浮士德。
1: 是什么？
0: 歌德的浮士德。哎呀，我这学期啊就是想专门研究一下写篇论文。
1: 浮什么？
0: 浮士德。你没看过浮士德？
1: 我只知道张思德。
0: 啊？
1: 啊，反正谢谢啊。

0: 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在中国有一条江，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
1: 长江。
0: 河是什么河？ 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我们，都是黄河儿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家叫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我、你、你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有一条江和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长江。河是什么河？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因为它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爷爷

0: 高嘉林，快点，就等你了。
1: 哎，好嘞。
2: 乡土文学是不是要写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
3: 不一定，不一定。
4: 它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是不是乡土文学的创作风格啊？
2: 那也不一定。
5: 乡土文学的创作核心是什么？是乡愁。
3: 哎，乡土文学不一定要有乡愁，也不一定止步于乡愁。
2: 不是，
3: 不管什么类型的题材，重要的都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对生活本质的思考和表达，这才是文学的本质。 既不能执着于启蒙意义，也不能执着于理论概念。你好好再去读一遍沈从文揭示民俗留存提议的湘西小说，我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有读懂沈从文，你根本就不懂小说。
6: 我不懂小说，我通读过所有的中国经典文学，我可以倒背四大名著，我知道红楼不光有楼还有梦，没有梦林黛玉就不可能葬花，贾宝玉就不可能醒世。你以为你读了本《浮士德》就了不起了吗？
3: 《浮士德》当然了不起，歌德用12111行诗写就世界
7: 第一。说什么呢？他们
3: 第一部25场不分幕，第二部27场分5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但却跌宕起伏，张弛有致，形式各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歌德是伟大的文学家，
6: 他伟不伟大的标准不能在作品的长度，更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8: 他们文学系争论就这个样子，
3: 不能偏科。你这就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6: 你这是强词夺理，管理环保态度恶劣，文风不端。
1: 现在46.8，
2: 多少？
1: 36元8角。
2: 36元8角。我天，
6: 没钱啊！
2: 我没钱。
9: 我这里是餐馆，不是剧场，不是让你们来演戏的地方啊！你进剧场看戏，不还得买门票吗？能扛对吧？
8: 老伴，我来帮你买吧。
9: 好啊，啥你买都可以啊，36.8角。
8: 哦，好。
2: 来，这手机。
8: 啊。
2: 你。
8: 我也是浦江学院的，这没什么。
2: 哦，谢谢你啊，谢谢你。那个，你是哪个系的？叫啥？
8: 你查户口的？
2: 不是不是，我好哪天把钱给你。
8: 陈秀礼，社会学系的，也是今年的新生。
2: 巧珍，
10: 马栓，是你啊？这些缸都是你家的？
11: 对啊，都是我烧的，咋样嘛？
10: 你可真行！
11: 我现在烧的活可好，每次上大集啊都卖出去不少。哦，对了，我正好给二姨饭馆做些碗啊、盘啊啥的，你正好给拉过去呗。
10: 那谢谢你了。
11: 这话你说反了，该我谢你啊。当初要不是你帮我，我都无路可走，真的。巧珍，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0: 马栓，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哪有这本事啊？是你自己争气。
11: 真的，巧珍，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0: 哎呀，行了，不说了。哎，一会儿去二姨家吃粉去。
11: 好啊，我给你装上。

0: 米老鼠，这啥意思吗？
1: 给你的吧。
0: 不，这钱我不能要，学校每个月都有工资的，还有粮食补助呢。
2: 这是给你的，经过这个村委会研究决定，当然了不多，50元人民币，算你这一年的教学补助。你刚才讲你那点工资算个事儿了，是吧？现在县里财政紧张，是吧？那到时候能不能按时发，能发多少，这都是个未知数嘛，是吧？
0: 明楼叔，这个钱我真不能要，我还有一件关于学校的事儿要求您呢。
2: 这事儿你说。
0: 你看我们这学校设施也太简陋了，还是我跟双星上小学时候的样子，那些桌椅板凳都已经残破不堪了，很多娃娃都是背着板凳来上课的。
3: 你看这窑洞也漏了，墙也破了，那娃娃在里头上课也不安全啊，所以我想着能不能。
2: 是嘞是嘞，咱这就这个条件嘛，一直这个样儿嘞。那你能不能，你想干什
3: 么？哦，所以我在想，村委会能不能拿点钱出来，好歹把学校里的院墙啊、教室啊翻修一下。
2: 呀，现在这个资金都紧张啊，是嘞，这个教育经费更紧张，是吧？你没听那个马股长说吗？好几个学校都需要钱儿，是吧？都紧张。其实话说回来了，求人不如求己嘞。这么的，回头啊看一看，看看咱这儿有没有会干木匠活的，咱自己修修嘛，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3: 那明楼叔，你看，
0: 如果我给县教育局打个报告，申请点经费，这行不行啊？
2: 哦，可以，倒是可以，但是能不能赊敲下来？人家到时候给多少，咱也不知道的，是吧？你先拿着，是吧？这毕竟是村委会研究通过的。呀，嘉玲啊，你这个脑子能不能转转弯弯？你有的时候你得像黄河这样，多拐几个弯儿，你这个脑子，是吧？啊，
3: 谢谢明老师。
0: 哎，对了，双星最近来信了吗？
2: 哦，来了。
3: 他还好吧？
2: 还好，还好。哎呀，每次一来信哈，就是要钱儿，要钱儿。你这，哎呀。
4: 李本书在家打巧铃呢。
5: 爸，
6: 站好！
5: 我掐死你！凭什么？
6: 干啥？
5: 凭啥不让我读啊？我一定要去县城去读高中。爸，
6: 厉害！
5: 哎，这
6: 爸，
5: 咱家又不是交不起学费，你就让巧铃去上学吧。当年你不让我读书，我现在也极不怨你了。你可不能再把巧铃给耽误了。
6: 我耽误，我耽误你们什么了？我。
5: 哎呀呀呀
6: 呀呀呀！你这在干什么你？
5: 去！
6: 哎，爸，爸，站好！哎呀呀呀！这呀什么呀？
7: 你个女娃娃家。你再多的书有甚用啊？啊，以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娃、下地、种庄稼？我告诉你啊，我供你念到现在，已经对得起你了，还想念高中？你快不要想！
8: 爸，人家三星的分数都不够读高中的，我明楼叔想尽了法子，都给他弄了一个借读名额，还让他好好读书。我这儿凭本事考上的，凭啥不让我读啊？
7: 人家是人家。人家三星啊，以后在家是要定门立户的啊，多念点就多念点。
6: 你个女娃娃，
7: 啊，念再多的书，还是不是要嫁人呢？花那么一个钱，对咱家有甚好处啊？
8: 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7: 你怎？
9: 爸，她爱读书，也考上了，您就让她去上吧，说不定将来咱家也能出个大学生。
7: 说的容易啊，你想这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
6: 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
7: 他爸为了他上高中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为了当那个民办教师，能咋地？
9: 爸，你咋说话嘞？嘉玲哥没有考上大学，那是老天爷不长眼，当个民办教师咋嘞？民办教师也是要有本事的，嘉玲哥他教书教的可好了，娃娃们都爱听，他就是有本事有出息。
7: 有出息。

0: 是出息啊，哎，人家的高双行那才是有出息，考上了大学，进了大上海啊，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哎，吃商品粮了。
1: 呀呀呀呀，李本啊，你话不能这么说嘞，年轻人心里有志向，将来干事都能成。
0: 不是啊，天天跟我吵着嚷着啊，要考高中啊，还将来要上大学啊。哎，这是杨姐，来来来，你给他们说说上大学容易不？你坐哈，来。
2: 爸，你这是干涉你啊？啊，
0: 他有亲身经历，跟他讲讲。来，嘉玲过来，坐好。哎。

我觉得那本书说的对，考大学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念了高中也不代表你能考上大学，像我不就落榜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上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等着将来吃上平粮，它更是为了改变我们农村孩子的命运。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这辈子就要待在山沟里面待一辈子，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会有念想，有念想就有可能改变。如果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改变，如果我们也不改变，那国家怎么改变？国家怎么进步？是，我现在是民办教师，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丢人，我每天很尽力地在教那些孩子，如果那些孩子当中以后有人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山沟沟，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会觉得那是我的成功。乔丽，你既然已经念了高中了，就要珍惜。李二叔，给巧玲留点念想吧，有了念想才有可能会改变。巧玲，你争口气，好好读书。

0: 同学们，把这乘法口诀表啊，都把它抄下来啊。
1: 对，现在就开始。
2: 黄老师，这是怎么了？
1: 昨天扛玉米，把腰给闪了。打生完孩子，这身子咋就这么娇贵了？
2: 你赶紧去歇着吧，这堂课我替你。
1: 没事没事，是这样，马上就要下课了，你快去忙去啊！同学们，跟着老师，咱们一起念一遍啊！预备，开始。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

0: 去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载屏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1: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高老师啊，你的想法都好，可钱呢？县上没钱，村上也没钱，咱们学校了更没钱了。你看看，啊，学费交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啊，就这，还有欠费的呢，啊，那个两万对儿，连着两个学期了，一根玉米棒子也没交啊。
1: 那要不把这些东西都给卖了换钱？
0: 这些东西都是本地的土特产了，家家都不稀罕，谁要？哎，就算是有要，能卖几个钱了？啊，好了，到店了，该上体育课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三个班集合在一起上体育课，体育课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让我们用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大家都想学什么体育项目啊？
3: 我们想打篮球。
2: 啊，篮球。
4: 我们想打乒乓球。
5: 我们想打排球。
2: 乒乓球、排球，这些器材咱们现在都没有啊。这样，明天老师去一趟县城，帮你们把篮球、排球、乒乓球都给他买回来。老师向你们保证，下个星期一定把你们的乒乓球桌、篮球架都给你们支上，好吗？
6: 好。
2: 那今天我们练什么呢？
7: 不知道。
2: 这样，今天啊，老师就带你们练习我小的时候练习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呢，不需要器材，也不需要场地，而且你们一学就能会。
6: 能啊！

0: 我家拖拉机，我不找你找谁啊？啊？那你要是不用我家拖拉机，就不找我了。
1: 那我没事找你干啥？
0: 停了，车又坏了，没坏。那咋停了？你坏。什么我坏？你自己想。我怎么坏了？宽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 今天天气晴朗，没有雨，温度在24度上下，适宜晒粮食、晒红枣、晒被子。晚上烧粮，各乡村注意防秋寒。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2: 你看，雅婷，
3: 四喇叭。
2: 哦，我刚从广州回来，从我朋友手里买的，咱们县就这一台给你用。真的？这得多少钱啊？
3: 哎，只要你喜欢，多少钱都值。
2: 你刚才就这样大摇大摆进来的？
3: 啊。

0: 这个案子里，你们是以民事公益诉讼形式提出，公益这两个字才是案子的焦点。
1: 苏律师，不用再说了。陆法官，我明白了。现在我们告的是运盛化工厂和祥发集团，这些事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就因为是大家的利益，我就不能让他们赔钱给我一个人。
2: 杨一墨，不是不能主张你的个人赔偿。 而是两个主张并行，风险会变大。环保联合会和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苏律师是以环境公益受到破坏而得不到救治，违背基本法律原则为理由，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还坚持你的个人赔偿，环保联合会的原告资格会更加难以被认可。
0: 行，我同意。
3: 不要钱了，我就要一个公道，一个道歉。真的，钱我不要了，但是罗法官，你得答应我，这一次法院不会再让我失望。
4: 我是法官，我不能给你这个保证。
0: 但
4: 我唯一可以给你的保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最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作为法官的本分。
5: 在民事诉讼法中，我们一直强调原告。
4: 要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6: 温教授，环境侵权啊，它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往往包含着几个特点，比如间接性、隐蔽性、扩散性。如果说因为一时我们找不到形成利害关系的原告主体，那么就不受理了。曲副院长，我认可你提到的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和公益性，但如果对原告资格不做限定，那张三李四。 不就都来起诉了？我作为律师代表说几句啊，咱们这个公益诉讼的提出，在我看来，就是冲着保护原告去的。他们的举证难度是下降了，但是被告企业都被缠进去了。不管造成污染的原委是真是假，但是被告企业都要分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向公众解释。请问江院长、曲副院长。
7: 你们怎么判断哪个公益组织有资格，哪个没有资格？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提到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可是这有关组织的范围太大了，这里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符合，什么是不符合。
2: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益诉讼要想被成功推行。 就必须先定义有关组织是什么，国外虽然有案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具备可借鉴性。这是全国民政部门所登记过的环保组织和有关机构，我在想是否可以从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从事活动的类型三个维度来判断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资格。
8: 省高院环境司法改革小组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你们对民事公益诉讼案在程序规则上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首先是适度限制原告处分权，第二是天然的职权主义，第三举证责任的特别区分，四环境修复费用的公益性，第五就是审知合一的合理性。
9: 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被告对上述原告的主张和证据是否有异议？
10: 审判长，我方首先认为，大江环保联合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9: 被告代理人请阐述。
10: 审判长，既然是公益诉讼，那么就要确定大江环保联合会的资质是否合规合法。 主张赔款支付给谁？谁来监督？谁来实施修复？如果随随便便让一些民间团体打着环保公益的幌子，敲诈勒索，甚至是陷害化工企业，那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啊！
11: 审判长，关于我方资格问题，请查看提交的三号文件。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在大江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长达六年以上，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遏制非法排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无任。

0: 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法院应当赋予我们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
1: 沈班长，这样认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没有先例的，存在诸多举证风险，有失公平，请法庭驳回。
2: 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案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仅作为公益代表人起诉，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不随原告的意志而转移，相关限制被告代理人应该已知晓。因为事关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查明污染环境的事实，并作出责令被告恢复环境的判决。被告代理人担心的举证公平问题，本身要考虑到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和环境证据收集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关于赔偿的支配问题，原告不是实际收益的获得者，因此无权接收环境修复费用。环境赔偿款项将汇入环境公益金账户，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监管使用。至于后续的执行，原告无需另行申请，被告不自动履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决的，将由法院主动移送执行。关于原告资格和相关问题的解释如上，被告代理人是否还有异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1: 律师协会的会长不是说那天当场驳斥了法院的提议吗？怎么回事啊？
3: 我听说法院这次不认可他了，最高法那边也在做相关的讨论。
1: 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
3: 谁呀？
1: 说曹操，曹操到。
3: 我先走了。
4: 老曲，
3: 曲，
4: 好久不见啊。
3: 老冯，今天是出庭了。
4: 是啊。
3: 哎，
1: 你这省院的领导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我是法官呢，法官出现在法院，那不是正常的吗？
1: 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
3: 谁啊？
1: 咱们的老同学，温莹的儿子，罗远，罗法官。你还别说，这母子俩啊，长得是真像，一模一样。
5: 没想到咱们当年抱的那胖小子，如今啊，子承母业，已经成了法官了。
3: 老冯啊，哎，你想说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吧。
5: 实不相瞒，我现在啊是凤凰岭香发集团的法律顾问。
3: 咱们这种关系这也就免了，我如果想找你还用这个吗？
5: 避嫌。哼，你们啊都避嫌我几十年了，至于吗？啊，
6: 自打我端起这个律师这个板啊，你们聚会请客吃饭就从来没叫过我，有点过分啊。
3: 在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的确是显得有点过分。没关系，等我退休之后全给你补上。
5: 哼，等你退休啊恐怕我得饿死。老曲啊，哎不，曲院长，这次这个公益诉讼是不是你们省院鼓捣出来的？
3: 什么叫我们鼓捣出来的呢？人家公益诉讼啊，这个情况早就有了，知道吧？
5: 好好好，
3: 我们只是给他更新换代了一下。
5: 不说这个了，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能不能以后别老盯着我，拿我当典型啊？
6: 你说你们好端端的，干嘛非要把精力浪费在公益诉讼上？
3: 没。这怎么是浪费精力呢？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同步跟上才行啊，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让一些人老惦记着钻法律的空子。
6: 哎，老曲，
3: 我这还有个会，马上到点儿了，不说了，好，再见。
7: 法官什么意思啊？是让我多赔钱吗？
3: 你这案子我就从来没打过，我哪知道法官什么意思啊？再说了，你说你一个普通的商人案，硬是从刑庭打到民庭，将来还可能打到行政庭。
7: 你一个律师，你告诉我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就一句话，一分钱我都不会多出啊。
5: 杨医生，你别。

0: 忘了，你的诉讼费是我给你出的，你只要听话，我可以把你的赔偿降到最低，如果你不听话，我可以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1: 你威胁我？
0: 你说对了，我就是威胁你。
2: 今天这个公益诉讼案开庭还算顺利吗？
3: 两位年轻人，你们自己回答一下。
4: 庭前对公益诉讼各方面的论述都挺充分的，原告的资格认定也没有问题，只是关于原告最后的主张，祥发到底要赔多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一下。
5: 现在原告提供的鉴定报告里面，不光有祥发的专利，也有一些化工厂在使用的普遍成分，这要区分来源、数量，包括对于这个污染程度的鉴定，这都是难题。
2: 看见了吧，这个环保案呢，你让这个老百姓提供证据，鉴定是很困难的。同时，咱们作为审理上也会遇到一些个技术上的问题。
3: 进来，
6: 裴院，菊院。啊，
7: 哦，我们这还没结束。
6: 啊，田院说过，我手里有个案子，可以请曲院给指导指导。哎呀，
8: 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林法官，汇报工作也得讲究个流程是吧？你不能见人逮人啊。
7: 这样吧，林法官，你先让曲院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
6: 下午四点，工作时间。再说了，上级领导给下级机关处理工作难题，这不是工作义务吗？
8: 啊，曲院，这是我们刑庭的
2: 林海兰。林法官，对吧？这是你们中院响当当的人物，名声在外。这个他的这种工作精神，我们大家是要学习的。来来来，进来进来，林法官，
8: 进来进来。曲院啊，是这样的，林法官手头呢有一个案子，一审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哎呀，现在这个案子让我们中院啊实在是头疼，一波波的记者志愿者天天堵在法院门口，劝都劝不走。
2: 热点嘛，我知道。田会长说的这个案子，你们两个关注过吗？来，坐下，大家都坐下。让田副院长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案子
8: 啊，
2: 一起聊聊。
8: 坐，
2: 坐。
8: 坐吧。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啊，叫袁笑笑，是个大学生，一个动物爱好者。在他组建的这个叫“动物爱好者”的聊天群里，有人买卖金雕。
7: 金雕？
6: 猛禽的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一样。
8: 这个袁笑笑啊，本来就是帮着群里的朋友中转的。也就是去接货送货，不谋利。
9: 你不要了？
7: 对。
9: 你不要早点说呀！
7: 我老婆不让我买，说这个东西是犯法的。
9: 那现在怎么办？
7: 要不你退回去吧。
9: 我看到精神已经不太好了，再上车运输会死的。
7: 那怎么行？3000块呢，你得让卖的人给退给我呀。
10: 所以他是怕鸟在运输途中死亡，才买下他的。
6: 对，但他知道买金雕是违法的。
11: 曲院，袁笑笑一审被判了3年，在我看来，这个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是依法判罚。但是他现在上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2: 你们怎么看由袁笑笑这个案子引发的这番舆情呢？
1: 这金雕现在还活着吗？
6: 活着，
8: 这个袁笑笑就是自己饿着也要给这个金雕买肉呢。
10: 那判3年确实有点重，受害主体金雕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2: 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舆情，在我看来有2点。一个是袁笑笑这个年轻人，他宁肯节衣缩食，他要去喂养这个金雕，没有伤害。第二，就是担心我们审判不当，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造成致命的伤害。林法官，在之前办理的那些个刑事诉讼案，它大部分当中都存在

0: 态的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或是单位，对吧？
1: 对，这次的主体就是金雕。
0: 但这个案子当中，被害主体除了金雕之外，应该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你们想想看，
2: 环境。
3: 环境。
0: 对，生态环境。
1: 那环境？
2: 徐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

这棵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190年的历史。当年种下这棵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12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功名，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路部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地昏睡，时断时续的抑郁，直到40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健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的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府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试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

0: 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静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9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静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查士族每月统计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莲所雇佣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刻板的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公元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服事，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7年之后，在表兄李静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这本《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这个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养和日常的休闲而获得这个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倒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印象。
0: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当地的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静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4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施洗的基督徒离开了官路部村，开始了他们既虔诚又别有情怀的传教事业。他们最早发展的信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南宋因为金的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

0: 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住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叫刺骨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45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百正歌》《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作品。5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官路部村的老家，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桂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会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平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长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7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金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氛围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1: 洪秀全组织了这个拜上帝会以后呢，他就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这个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这个组织拜上帝会这一工作。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长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这个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这个也被安排为上帝的第六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0: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10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元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金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众们砸烂乡间的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

当时的官府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而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此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公元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6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今天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4月3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0000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桂平县金田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其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今天紫金山一带和官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今天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推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的声响，以夸大军队的阵容。他们

0: 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于9月24日攻克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支部队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1: 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一直就出来，清建国以后一直就比较少。八旗绿营，那八旗绿营是在维护地方，但是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建很快就解体，就被这个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他就是他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呢，清朝实行的是一个民族的这种部队的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面有这种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波人才回到家乡办那个团练嘛，后来我们归纳出来叫湘军和淮军嘛。
0: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泉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6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过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12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悉数烧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汉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作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公元

0: 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圣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公元1853年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物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管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太平天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来自《礼记》中的这个《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 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0: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赋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1: 实际上早在这个1850年4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朱胡以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童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啊，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0: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 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这场内讧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四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干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四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1: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六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
0: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戮。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

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三日之间，毕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十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2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是原本就已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不仅烧掉了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威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艰难地展开了。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30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猴子，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合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提前封顶，多位文学名家齐聚小顺、秋雁文学角迎来一周年主题盛典，创新木玩制造现职技校师生拿下省赛一等奖。近日，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该项目迈入新的阶段，为后续工程推进、项目早日投用筑牢坚实基础。
1: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团队细化施工方案，严控工程质量，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破解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难点问题，全员推进项目建设，最终主体结构提前一个月顺利封顶。
2: 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今天顺利结顶了，整个项目呢经历了6个月的奋战，提前工期1个月左右。接下来我们会对本项目进行二次结构的施工，以及装饰装修、室外景观工程的施工。整个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的5月底左右完成，初步的这个工程。
1: 据了解，瓯江诗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9940.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5814.2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1739.6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857.4平方米，建筑整体采用框架结构设计，规划为地上4层、地下1层的建筑布局，功能布局科学完善。在建设内容上，项目涵盖酒店主楼、游客中心。

0: 客接待服务楼、游客休息厅等核心功能板块，集文化展示、旅游接待、休闲服务、住宿配套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为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提供很好的支撑，助力云和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记者肖俊康报道。
1: 6月6日，石塘镇小顺村秋宴文学角迎来一周年主题盛典。活动以顶天立地、文起苍穹为思想主轴，广邀各界文友、文学爱好者、文化工作者和当地技能团干部齐聚一堂，庆贺周年之喜，并为魏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揭幕。
0: 活动现场，文坛名家王九新、越南、陈曦应邀出席，先后发言，既深情回忆峥嵘岁月，也向现场书友畅谈创作初心，并共同为秋宴文学角的建设与成长送上真挚的祝福，勉励广大文学爱好者以笔为媒，扎根乡土，传承文化，淬炼精神，凝聚人心。
2: 我觉得呢，这种小红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小红是不一样的，他让我共看到了岁月的沧桑，看到了人生的漫长与短暂，看到了呢我们这些人
0: 恰值秋宴文学角周年华诞，文学角负责人王秋宴与三位文学名家共同为魏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揭幕。该展览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科技事业伟大征程中钱学森魏国铸剑的卓越贡献。
3: 时间的速度跟火箭发射一样快，这个文学角已经长大一周岁了。这一次呢，又请了越南王九新、陈曦，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激。图成远大，光明在前，我们要继续铸就这个航天文学角，包括小顺这个航天小镇，继续往前，把它走这条路走得越宽越广。
0: 本次周年盛典既是秋宴文学角成长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文学赋能乡村、精神凝聚力量的生动实践。后续秋宴文学角将继续以文学为桥，坚守文化阵地，深耕乡土沃土，传承航天精神，厚植文化自信，让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为乡村文化振兴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记者潘廷松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我县未来乡村示范建设项目三江口片区村庄提升工程顺利竣工并通过初验。该工程聚焦浮云街道云章村、菊村村基础设施升级与人居环境优化，实施污水管线下地、路面硬化、生态化改造等工程，推动两村村容村貌实现从外在颜值到内在品质的全面焕新。记者于海友报道。
1: 日前，第40届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圆满落幕，县职技校学生马金斌、谢雨桐、林超毅从157个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4: 在130多天的备赛过程中，参赛学生马金斌、谢雨桐、林超毅迎难而上，刻苦钻研，利用课余及周末时间组队研讨、查阅资料，深入我县木碗企业实地调研，反复开展模型设计、结构调试、数据比对和模拟演示。同时，学校高度重视，专门组建由高校专家及校内专业教师构成的指导团队，全程为学生保驾护航。最终，该团队凭借无尘木工防护制材台式锯项目，以优异成绩夺得省赛一等奖。
5: 能够斩获本次省赛的一等奖，对于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励。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搭建优质赛事平台，也得益于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培养模式，全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4: 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寻味云河，邦邦两拳击碎夏日炎炎。事情可以先放一放，先来一杯加了冰的柠檬茶。
6: 我的乖乖，这个天气那么热，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重头镇岩下村黄地自然村坐落着一片180多亩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
1: 在云贺县重头镇岩下村黄地自然村，藏着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高山宝地。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吵闹，处处都是清新自然的好风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打造出了一片特色高山有机蔬菜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好、效益高、百姓富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
2: 我们这个基地目前有180多亩，我们主要种植的蔬菜呢，是目前呢是我们是一个根据市场常规，我们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基地目前为主是以桑白为主，一个白茄子，一个白黄瓜，一个白辣椒。
1: 这片基地自去年9月份正式成立以来，这座高山上的菜园悄悄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政府帮忙铺路，企业带来技术，村民用心耕种。这里种的菜不打农药，守护着一方好水土，种的菜不愁销路，直接送往山下的食堂与市场。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与纯净自然的生长条件，这批蔬菜肉质饱满，口感脆嫩，原汁原味的天然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品，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增收注入了活力。
3: 那我们这里在高山上的话，我们的海拔是多少呢？
2: 这里的海拔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850左右海拔。气温的话，我们比县城正常低6到8度左右。选地址的时候呢，是我们也经过农业局有关那些专家一起在我们云贺县。
1: 云贺县农丰农业有限公司对3个备选选址进行。

0: 全面的土壤检测，最终敲定黄地自然村这片土壤肥沃、无任何污染的地块作为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全程参与选址指导，从源头保障蔬菜种植。
1: 市政帮扶也有的，我们农业局也帮我们经常争取有些政策上的资金。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农旅投公司也经常会去县里对接有关部门能对我们这块农业这块帮扶的项目资金，他们都会争取过来帮扶我们这样子。农业局还有我们自己的农旅投公司经常会邀请很多省里的、市里的很多专家，只要有专家下来关于农业的，都会带到我们基地下来指导的。
0: 基地负责人介绍，为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 基地正在规划建设大棚设施，未来将推行轮作模式，开展反季节蔬菜种植，既能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又能满足市场四季对有机蔬菜的需求，让高山蔬菜实现四季有产，四季有销。
1: 那我们平常有多少工人会在这里工作？工人，我这些目前长期工有七八个，然后平时呢，村里呢都是村里这里两三个自然村里面叫的，大概基本上有3到40个人左右。
0: 基地里一条特殊的运输轨道格外引人注目，这条。

0: 你要干什么呀？
1: 你出去。
0: 贝贝，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
1: 冷静点啊！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2: 你觉得我在里面关了这么多天白关了是吧？
0: 虐待儿童是你不对，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训，改邪归正。
1: 告诉我，我老婆孩子跑哪儿去了？
0: 我怎么知道啊？
1: 都是因为你！我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要不是你报警抓我，我老婆孩子跑不了。
0: 你冷静点！
1: 进不了。
2: 今天不给我个说法，你出不了这个门。
3: 这段时间啊，要让孩子的饮食清淡一点，少吃肉。好的，谢谢彭主任。
2: 没事。好的，
3: 拜拜。
2: 姑娘，
3: 那男的是又来了，好意思又危险。
2: 帮我拿着。
0: 说，
1: 我老婆孩子在哪儿？说。
2: 跟我动手是吧？
3: 要出事的话，你也跑不了。医生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
4: 我在里面关了这么多天，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我承认啊，我给你老婆和孩子租了个房子，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们。
1: 现在就去。

0: 刀的最后，
1: 都老实点啊，别逼我，我只是想找我的老婆跟孩子，都给我老实点，退后，
0: 退后，退后，退后。

0: 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你听我说，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叫朱发。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1: 我要找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孩子。
0: 可以，告诉我名字，我马上帮你查，好吗？
1: 刘婷婷，查，赶紧查。
0: 哎，去查病历，快。你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女的像什么样子？这样，我跟他换。他就是个医生，他做不了主啊。我是院长，我能做主。我跟他换几
1: 个。别靠近我，我抗后，退，我退。
0: 别激动。
2: 医生，
3: 老实点啊！麻烦让一下，麻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
2: 彭主任呢？
0: 啊，还在那边呢，姐。
2: 啊。主任，你先喝口水，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柳佳怎么样了？
0: 送急诊了。主任，你要不去检查一下？
3: 不用了。
2: 浩东，你没事吧？
3: 你们先去忙吧。文心，你怎么来了？
2: 护士说有人在门诊行凶，我就跑过来看看。刚才是不是很危险啊？
3: 警察已经把人带走了。
2: 你没受伤吧？
3: 我还好。
4: 你好，请问你是彭浩东吗？
3: 我是。
4: 啊，得麻烦你一下，需要你跟我们回所里做个笔录。
3: 没问题。
2: 还说你没受伤？
3: 没事没事没事，
4: 这边请。
3: 哎，不能扶我。
2: 郝医生，郝医生，宛如姐，郝医生醒了。啊！
5: 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6: 院长呢？
2: 他手受伤了，在急诊室呢。
7: 警官，我是干补旁的，我们脑子要最清醒。
8: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先闭嘴，一会儿做笔录你再说。你怎么这么不老实呢？
7: 不是不老实，我行行行吧，那
4: 先等我一下。刚才医院闹事儿待会儿了，现在来回进的车。
7: 走。
8: 起来起来！啊，干什么？
7: 不是你，警官，你给我把那拐杖给我，谢谢警官。浩东，你可来了你！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跟你说，警官以为我脑子有问题，不解释了，不解释了。警官，这位是我妹夫彭浩东，他能证明这一切啊！我在医院门口，我是执行任务，我脑子没有问题，我是为了抓那个混蛋。
9: 警察同志，这是我的证件。我是蓝天使儿童医院的内科主任彭浩东，刚才进去那个警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这确实是我大舅哥，他说的都属实。
11: 你等会儿，你跟我过来。他真是你大舅哥？
9: 是我大舅哥。
11: 他这脑子智力都正常？
9: 正常啊。
11: 刚才在医院我们觉得他有点精神不太正常，所以才给他带过来的。
9: 没有，估计他是急的。
11: 行，那一会儿你做个笔录就给他带回去吧。
9: 谢谢啊，给你添麻烦了。
7: 大哥，你腿没事吧？哎，
12: 想弄那小子一下，用的是伤腿，疼。
9: 这是派出

0: 死我！
1: 你怎么也敢这样啊？哎，
0: 正好警察同志认为我脑子有问题。哎呦，我一直打你们电话都不接，急死人了。
1: 都过去了，还好有家没大事儿。
0: 没大事儿什么意思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吧。
0: 没事就好。我跟你说，如果我腿没伤的话，他进的绝对不是派出所，他进的绝对是医院。
1: 我相信。
0: 哎。

0: 可以啊，能记住，一点都没丢。
1: 好在没伤到神经，不过这伤口够深的。记住别沾水，好好养。
0: 你嘱咐谁呢？别忘了，我可是学外科的，这点皮肉伤，没事儿。
1: 刚才多危险呀！迎着刀你就往上冲，不要命了。
0: 那你呢？刀架脖子上，你都不害怕？咱们俩谁都不要命啊！
2: 哎，你们怎么老堵？
3: 好了，谢谢老板。
4: 哎，不够药啊！味道还可以吗？
5: 啊，味道好
4: 啊，谢谢哈，没问题。
5: 好呀，对。
4: 发什么愣啊？
6: 我记得有家医院那个老院长，岁数可不小了，快60了吧都。
4: 啊，怎么了？
6: 以前啊，除了浩东，没有人开车送一个家回来过。
4: 哎呀，那院长偶尔送员工回趟家，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6: 就这么当妈的，一个快60的男人，没结婚，单身。离异

0: 坐在哪儿？坐坐坐。
1: 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都好吃。
1: 那多吃点儿。
2: 嗯，妈，您也吃。
1: 离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就没点想法？
2: 妈，您什么意思啊？
1: 喂，妈不是催婚，妈是考虑啊，如果你已经缓过来了，想给你找个女朋友。
2: 妈，
1: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看哈，咱们家的条件比郝明家的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但是吧，我总是觉得想来想去的，咱们家好像比他们差点什么。
2: 妈，人比人气死人，
1: 怕的就是人气。真的，你看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少有，我有两个儿子啊，也够用了。但是你们两个人啊，不争气啊，到现在你说这个家都冷冷清清的。
2: 这不叫冷清，这叫清静。您喜欢闹闹哄哄的？
1: 喜欢呐，我喜欢啊。你说我一个人住190平的房子是吧，你这儿120平米就剩你一个人了。郝阳今天在这儿，明天回我那儿，顶多一个家就都半个人。
2: 好好的郝阳到您嘴里就成半个人了你。

0: 院长，刚才有点小误会啊，你别往心里去，主要是因为我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院长。
1: 对，
2: 没事儿，我觉得挺有趣的。哎，叔叔，再跟您说一遍啊，别叫院长，叫小钟就行。
1: 啊，
2: 哎，
1: 小钟，
0: 啊，
2: 哎，
1: 小钟，
2: 哎，
1: 你爸妈住哪区啊？
2: 啊，我父母不在荣城。
1: 哦，不在荣城啊。哦，那他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2: 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学校教书。我母亲呢叫魏荣芝，今年59岁，在大学是教能源动力工程的。我父亲叫钟广志，今年63，在大学是教高分子化学的。
0: 高分子化学是吧？
2: 对，
1: 你妈妈是教那个叫
2: 能源动力工程的。
1: 哎，如此教授。
2: 是，跟二位解释一下，这个能源动力工程呢，就是研究啊，能源的利用和开发。啊，就举个例子吧，那个厨房的天然气，它可以煮菜做饭，也可以取暖，还可以用作汽车的动力。风和光都可以用来发电，还研究呢，这个能源啊，对环境的污染的减少。高分子化学是研究高分
3: 哎，
2: 子合
3: 你别解释了，要不然今天2个小时你都说不明白。简单说吧，就是2个理科专业。
2: 是。
1: 啊，哎，小钟啊，你好大喽。
2: 39岁，我
1: 哦。
2: 跟有佳是大学同学，早就认识了。不过那个时候，他读本科，我在读研。
1: 哎呦，好年轻哦哈，年轻有为，
2: 啊，谢谢。
1: 还单身啊？
2: 对，
3: 妈。你问人家这个干什么？
1: 稳定啊，怕啥子嘛？
2: 没事儿，你就让娘娘问，没关系。
1: 哎，
2: 那这样，我跟。

0: 跟舒文娟汇报一下，我这个人啊，感情经历比较简单，只在非洲谈过一个。非洲的呀？中国人。哦。我在德国博士毕业之后呢，就去了非洲的肯尼亚做无国界医生，在那儿认识的。后来回国了，就散了。哦，
1: 散了。
0: 嗯。
1: 就谈了这么一个。
0: 就一个，
1: 哎呦，你看你哈，这么好的条件，这恋爱就谈了一次，这太少见了。
0: 是，哎呀，你是要求太高了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不，真没有别的什么原因。我回国以后啊，我父母也在催我。
1: 啊，
0: 我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谈成。哎，可能是我这个人。 在感情方面运气不太好，
1: 哦，会好嘞，肯定会好嘞。
0: 借您吉言。

0: 小钟啊，他妈妈问完了。关于我们家的情况，你看你有什么想了解的，现在可以问了。
1: 爸，你说什么呢？
0: 没事儿，你让小钟问吧。
1: 你先，你问吧。
2: 哥，回来了。
3: 杨二，你回来喽。嗯。
2: 妈。你怎么来了？
3: 吃饭没有？
2: 吃了。
1: 你今天又去图书馆了？
2: 啊，去了。
4: 最近为什么总请假呀？啊，
2: 我最近不是准备职称考试吗？
5: 你活鬼哟！你回去老老实实的考职称。说实话，
1: 今天是不是去跟女朋友约会去了？啊？
2: 妈。问我哥呀，啊，你别老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对吧？不公平。你呀，多关心关心他啊。
1: 看到没有啊，浩洋要是结了婚你还没有着落，妈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啊，妈是这么想的，你呀快把家边找个女朋友，你们哥俩一块儿把婚事办了。
4: 妈，我敬你啊。
1: 说吧，你现在找女朋友是什么标准？哎，这回说清楚了啊，坚决不找医生。
2: 不找。
6: 小郑啊，哎，快坐。哎，
7: 明天我来吧。哎呦
1: 呦，好嘞，
7: 谢谢啊。南宁，我听有家说您二老是开串串店的，今天这顿饭真是名不虚传呐！哎
6: 呦，都是家常便饭，你要是喜欢吃啊，你就常来。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6: 客气什么呀？
7: 哎，佑佳，啊，哥哥姐他们人呢？啊，
6: 他们在楼上吃过了。
7: 哦，哎，叔叔啊，哎，我觉得这家里有点特殊啊。啊，
0: 有什么特殊的？
7: 您有功夫啊，您只要一咳，这全家呀都安静下来了。哎，
0: 也不算功夫，我在这个家里。多少有点微信。
7: 哎，娘娘，嗯，现在这一家四口都很少见了，咱们家怎么那么多人？
8: 我们家呀是个重组家庭，大哥大姐呢是我爸带来的，我是我妈带来的，我妹是我爸和我妈亲生的。
1: 哦，哎，听明白了吗？
7: 这要不是有家介绍，我还真弄不明白。
1: 对，有点复杂。
7: 哎，叔叔。这个房子挺有意思啊，这种结构的已经不多见了。
1: 啊，哦，当年单位分的。哦，
0: 分给我的。那个年代啊，我是七级工，七级工你不知道吧？啊，那级别很高的，能分大的两室一厅的。但是我们这个家庭，你看，四个孩子，六口人，这两室一厅也不够住啊。你就是把客厅改成卧室，它也不够住。没办法呀。哎呀，我就想着怎么办呢？这个房子啊，原来是保卫科，哦，虽说房改了。

0: 产权了，但是毕竟不是正规的住房啊，没人愿意住。哎，正好我就跟人换了，换了以后我就给他改造了啊，然后给他重新装修一下，上面还弄了一小阁楼，不是挺好吗？还跟别墅似的。
1: 你就吹吧，你就这别墅啊，你真是，哎呀，小钟啊，你进我们小区你也看见了，就像我们家这种平房啊，还有这种小二楼的，那原来呀都是非正规的住房，那要么是几代人在一块住，要么就是家里人口多的，一般人谁住这房子呀？哦，
2: 娘娘，这房子挺好的，现在有钱都买不着了。你看，又宽敞，人多还热闹。
1: 除了热闹啥也没有，采光还不好，大白天的都得开着灯，还有我们那下水那卫生间，都是后来我们自个儿重新挖的，可不方便了。
2: 热闹就好啊，这一进小区就属你们家最热闹了，欢声笑语的。
1: 你要是喜欢热闹啊，你就常来啊，饭馆够。
2: 可以吗？
1: 你别看他，你问我就行了。
3: 哎，喝水喝水。

0: 谢谢你没有提受伤的事儿啊，这我怎么能提呢？我一说，你放他该担心了，对吧？嗯。我刚才下车的时候，我是着实被你们家人给吓了一跳啊！这么一大堆人，这要一人给我一下，我非进医院不可。还有你家哥哥，瘸着腿拄着拐杖就飞出来了，那气势，果然是个练家子。哎呀，进屋我才发现。 这屋里屋外，这两重天啊！哎呀，
1: 我们家呀，确实是热闹了点。
0: 热闹好啊，总比冷清好吧？我从小一个人，我们家呢是独生子女，我一直幻想着能有个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什么的跟我做个伴。我要是能在你这样家庭里面生活，我就是求之不得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后来去国外。
2: 还是一个人，回到荣城工作呢，依然是一个人，一直以来都很孤独。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你爸妈一起生活，非要一个人留在荣城呢？
1: 也许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让自己留下来的理由。知书达理，文质彬彬，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配有家正好。
3: 嗯，学历高，还有涵养，当院长还没架子，性格肯定好。你怎么就能看出性格好来了？就笑眯眯那个样子啊！当时都那种情况，我都快动手了，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1: 这说明人沉稳大度，处变不惊。
3: 那也有可能是善于伪装。
1: 哎，怎么说话呢？
3: 不是，我就觉得当院长的官太大了，不接地气。
1: 我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
4: 人都有两面性，你说院长他这么优秀，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3: 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我都有老婆，肯定有问题。
5: 你有老婆吗？
3: 我有过，我曾经拥有过。
4: 那行了，你们的意见我都清楚了。钟院长单身这事儿，我跟你爸呀已经详细了解过了啊。情况属实，这个不管怎么说，有家能够迈出这一步，都是个好事儿，可喜可贺。 所以这一次啊，咱们全家一定要帮他好好的把好这一关。现在表决，同意郝有家跟钟院长继续交往的，请举手。

0: 以后不许背后议论小钟啊！听其言观其行，多祝福，少挑刺儿，记住了吗？
1: 记住了。以前浩东在你们家，是不是很受宠？我妈对他呀，比对我都好。
0: 真让人羡慕。我要是有这种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
1: 不早了，我回去了。
0: 刘佳，明天我继续给你做司机。
1: 哦，不用。
0: 我相信你家人不会反对，接受别人的好意。

0: 酒楼的。我心里不服，他是靠收买油光才把生意都抢走的，所以我也想铤而走险一回。
1: 铤而走险？这么说你知道如何获取油光？
2: 什么时辰？
3: 醒了，申时三刻了，还差半个时辰你就睡了一夜加一天了。我是怕你太累了，我就没给你加香。我背了两只鸡，还有喜君专门买回来的蟹黄碧螺，赶紧来垫垫肚子。哎，不能拆，不能拆，还没到时候呢，刚给你上的药啊。
2: 鬼啊，鬼婆，你却让我在这里睡大觉。魏解师，你真是要把我气死，喝你的酒去吧。
3: 嘿，你，哎呀，
4: 哎，来了啊。
5: 哦，卢少卿，哎呀，您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4: 哎，是，
5: 看来苏少卿说的对，那姓费的果然是神医啊。
4: 哦，昨天晚上我探望两次，见您睡着，没好打扰。
6: 正好三位仁兄都在，我们共商案情。啊，一天一夜，这魔王可曾再次作祟？又有官员被杀，肝脏也被挖了吗？
4: 啊，没有，只是昨天晚上您刚睡着，天子的手谕就到了，不让您再继续插手此案，全权的交给苏无名。公主也派人传话来说，让您好好养伤，还给您带来很多名贵的药材，过会儿我给您送过去。
6: 不要。就说我好了，把药材全部退回公主府。
4: 啊，是。
6: 大理寺还有多少积压的旧案，兼重要的，全部拿来。自打我来到大理寺，天天折腾你们，不怨我吧？
7: 怎么能怨您呢？卢少卿断案神速，有目共睹，且已了结的旧案，无一冤假错案，可真是堪比当年的狄公啊。
6: 我有何脸面比狄公？如今只有尽快清除旧案，以一颗赤诚之心报效朝廷。

0: 方，义兄呢？
1: 天子口谕，命他探查此案，不许我插手。我哪知道他去哪？
0: 义兄从乾陵回来是帮你的，你怎么还小心眼儿起来了？
1: 手里拿了什么？
0: 哦，胡司马的画像。
1: 胡司马？何人？
0: 在霄云楼让教书郎良知捉书虫的。
1: 从魔王托庇查到书虫。苏无名啊，苏无名。
0: 嗯，这是你画的？
1: 不是。
0: 从墨迹上看明明就是刚画的，你还不承认？
1: 刚画的？卷宗与画毫无关系，莫非？可惜我把这些卷宗全部打乱了，不知道是何人留下此画。蛇缠绕着龟，玄武。
0: 正是，四灵之一，寓意北方。
1: 大理寺中以北字命名的楼阁屋舍还有哪些？
2: 仅此一处。
1: 开门。
2: 是。

0: 一定是周老，少卿叶玄北阁出来见过。拜见少卿。周老，
1: 小老儿姓周，名老，年纪大了，他们叫我周老。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太前在寺里做狱丞，因孤身一人。
1: 事后不愿离开大理寺，便安排看守仓房，也就住在北阁。他住在这儿，门却从外边锁着。
2: 小老儿不愿出去见人，被锁在这儿，没觉得不好。
0: 行了，你们走吧。查阅卷宗，不需要人陪。
2: 少卿，明天白天再来吧。
1: 为何？
2: 这北阁呀。
1: 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难免生出怨灵之气，特别是夜半引起重视，那是吗？那我就等着怨灵出来，听听他们的冤屈。张主簿，你走吧。
2: 是。
1: 周老，你回去休息吧。
2: 少卿，要真有鬼就喊我。我在大理寺狱做了几十年，别说一股邪方而已，少卿莫怕。

0: 唐佛寺，李大痴。一个月前的案子，
1: 这两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月前的。至于卷宗为什么被放到北阁，我就不得而知了。
2: 案子最后由哪个司成接手？
1: 常方。常四成看完之后，陈四正也曾过目，可最后都不了了之。

0: 卢少卿，卢少卿，您这个时辰来路过，向法师讨杯茶喝。
1: 李大池在慈埠任职，管理僧尼布吉等事，后来便把租的房子退了，搬进寺院来住，
2: 真是精打细算。
0: 也不只是为了省钱，李郎中一心向佛，住在这儿便于研习佛法。那天晚上，我听说李郎中并未就餐，
3: 李郎中
0: 便亲自给他送饭过去。

0: 卷宗上写，李大池死于风疾突发。当时见黎郎中死了，我就叫人去报官。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人都来了，由于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迹象，加之他之前在寺内犯过风疾，故作此推断。尸体葬于何处？
1: 并未土葬。
2: 李某一人在京侍卫官，久为风疾所困。上次发病后，虽然恢复过来，但不知何时再犯。若一旦不测，望法师成。

0: 莫要这样说，何为成全？
1: 我是岭南飞寮人，按故族习俗，死后当树葬。
2: 树葬，
0: 这正是飞寮人的习俗。
2: 那法师将他葬于终南山了？
0: 唉，我是想将黎郎中葬于终南山，但当日派去的那几人偷懒，走到半道，就在乐游园，
2: 简直是大胆！乐游园岂是丧葬之地？
0: 我也大发雷霆，可事已至此，就没再折腾黎郎中。后来查明，那些人都是新入寺的，有些良莠不齐，
2: 所以在这段时间，也曾发生过寺僧与百姓殴斗的案子。
0: 是啊，事后贫僧严查，将那些品德不端之人都逐出了寺院。
2: 乐游园具体什么位置？
0: 靠近升平方东北角的一片林子。
2: 打扰了。
0: 等等，卢少卿不会是想现在去乐游园吧？万万不可。据传，飞寮人树葬后，尸身可通过树根连接幽冥，远缘之夜便可得天地之精气，使其头颅复活。一旦其头自行断颈而去，即可往生。而这一过程中，若遇人打扰，幽灵恶鬼便会大开杀戒。
2: 死者头颅可在夜间飞行，笑话，与魔王托庇一样可笑。你身为成佛寺寺主，再传此谣言，拿你问罪。

0: 虽有些手段，上人取他性命还不是轻而易举。
1: 那日在鬼市一见，我可就喜欢上他这么挺拔的男子。你们俩可别跟我抢啊！
2: 不行，那日在鬼市那个就让给你了，这个该轮到我了。
0: 你们两个别争了，上人吩咐过了，这个由我亲自动手去干。

0: 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
1: 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都是我的人。这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
0: 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更无贵贱之分。再说我是去谈买卖，有啥凶险的？
1: 说得轻巧。哎，哪有银石谈买卖的？里面那几个人个个都戴着面具，看着就瘆人。
0: 面具？
1: 嗯，
0: 我背了。啊？
1: 哎、
0: 啊？啊？

0: 第一次来吧，要等人家点，点到谁谁出去，守点规矩，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1: 今日无货，尔等散了吧！
2: 别，买价急着要，价钱好商量。我再加一倍也行啊。
0: 无货就是无货，有想要的，两日后再来。
1: 那可否先付点定金？届时多给我点货。
0: 不可，两日后定价，进多者。

0: 苏少卿。
1: 都看清了，一共四个人，此四人因互不相识，天快亮了，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
0: 是。

0: 陆少卿，你怎么不带钥匙？北阁重地，你擅自回锁，让我怎么交代？
1: 你果然会武，
0: 自由席的皮毛而已。
1: 为何设计害我？

0: 我们的四个人都招了，他们都是画铺的老板或掌柜。中秋节后得到江有油光上市的消息，为了获利，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再卖出更高的价格。这些人也太黑了，小小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来人，先把他关起来，我要亲自审。愣着干什么？是。
1: 周老，哎呀，果然是你！洛阳一别已是多年，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你老人家也跟过来了。晚辈苏无名，拜见先生。
2: 你拜他做甚？
1: 还不跟我同拜？
2: 记起来了，苏无名，狄仁杰弟子。
1: 上大理寺狱，做什么？我这是心上人的，待大理寺少卿。
2: 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只是，
1: 罗凌风，还不快松绑！当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
2: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凌风自当拜过。
3: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呐。
2: 周老，您坐。
1: 如今卢凌风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2: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1: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 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锁在那里赎罪的。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呀？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
0: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长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2: 极有可能。
0: 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呀。何出此言？
2: 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
0: 不对啊，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
2: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

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0: 净，眼、鼻、口、颈部及头顶均无疮口，亦无中毒迹象。水。左右耳道均有血迹，
1: 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
0: 需开颅检验。

0: 这不是废物吗？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李大池死于八月十六，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宫榭连轴理事。
1: 未能与家人团聚，
2: 所以见李大师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
0: 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这些当官的，哼，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
2: 窗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溢、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这说明李大池被取干时，人并没有死。
0: 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窗口。
2: 换言之，当针插入其双耳时。
0: 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凶手才取的肝。取肝，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
3: 狄郎中，叨扰了。
2: 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李郎中。
4: 放心吧，陆少卿。
0: 狄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
2: 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人急事，
4: 竟有这等事！贫僧对不住你呀。
3: 那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四人。
2: 叫来，我逐一审讯。
3: 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
2: 什么？
3: 梁仁英品行不端，参与百姓。

0: 斗殴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
1: 成佛寺乃皇家寺院，僧人虽众，但有慈部管理，怎么会？
0: 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
2: 岑志，
0: 就是他，刚走。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
3: 公主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
4: 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
3: 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
4: 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那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枉我如此信任他。
3: 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过目。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为降魔变点睛。
4: 皆不入我眼。
3: 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
4: 我想起一个人，你们
3: 公主府点军岑志直入后院，还请裴小姐见谅。
5: 什么事？
3: 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
0: 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再没人进去过。二位少卿请自便，贫僧在此等候。

0: 苏明，快来看！
1: 僧非僧，必非必。
2: 师傅，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
3: 好。

0: 我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不可！参殿君，不可呀！你威胁我，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别说公主殿下。 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到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绝不！裴小姐，你来吧。
1: 裴小姐，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殿君，请回去禀告公主。 丹青有奇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公主之命，
1: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
2: 你这一路上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会不想去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吧？
3: 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想加入，可是我没想明白，这个环保庭和其他庭有什么区别？环境司法的作用，我也是冲着保护环境去的。
2: 哎，你看，你这不已经说出答案来了吗？如果我们把环境当成第一当事人的话，我们的审判里是不是没有帮环境主张他们的权益？成立环保庭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个就是答案。
3: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保护环境最后靠的是监管和执行单位，我们判案只能靠法条。你刚才也说了，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这三个难题，难道就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环保案件的法庭，这些问题能解决？
2: 这十年的基层就这么把你给磨平了啊，耿爷？你当年在决赛场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冷静理性，
3: 今非昔比，而且我面对情况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不都是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吗？
3: 白人，我跟我的家人曾经以原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我太清楚这中间的辛酸无力。我今天也以法官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杨一木那个案结果你也看到了，我们能做的太少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只要换一个法庭的名字，这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2: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尝试。其实我去年跟曲院提辞职了，和你一样，那种我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做起的那种无力感，折磨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3: 那你最后为什么留下了？
2: 因为曲院的一番提问。

0: 你的这份辞职报告我看过了，你来省高院行政厅快7年了吧？
1: 嗯。
0: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你在省院干的这段时间，咱们全省一共受理了多少环境保护行政诉讼啊？其中有多少件是被裁定原告可以撤诉，有多少件被驳回，有多少件败诉？
1: 全省法院受理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318件，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210件，判决驳回40件，其他方式结案61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仅为7件。
0: 这说明什么？
1: 撤诉率高，败诉率低，我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没有全部发挥。
0: 你在你那份辞职报告里说，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坚守

0: 假如我们寻求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就像你想的那样，回到象牙塔里去安安心心当个老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1: 那你觉得我们这次能找到解决方案吗？
2: 不知道，但我看到了问题。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吗？不怕对方提出观点，就怕我们在他们的观点里发现不了问题。
1: 答案藏在问题里。
2: 对，所以这场仗我们一起打，好好打，好吗？

0: 什么？公益诉讼？
1: 田园，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1: 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
0: 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

0: 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
1: 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
2: 拔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5月21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叫刺骨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45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百正歌》《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作品。5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官路部村的老家，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桂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会中，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平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7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金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氛围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3: 洪秀全组织了这个拜上帝会以后呢，他就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这个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这个组织拜上帝会的这一工作。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这个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这个也被安排为上帝的第6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2: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10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元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荆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众们砸烂乡间的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官府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

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而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此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公元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6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今天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4月3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0000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桂平县金田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今天紫金山一带和官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今天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的声响，以夸大军队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

0: 于9月24日攻克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义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的历法太平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支部队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1: 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一直就出来，清建国以后一直就比较少。八旗绿营，那八旗绿营是在维护地方，但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建很快就建起，就被这个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他就是他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呢，清朝实行的是一个民族的这种部队的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面有一种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一波人才回到家乡办那个团练嘛，后来我们归纳出来叫湘军和淮军嘛。
0: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泉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6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过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12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悉数烧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敢死队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的还有40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清廷绿营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启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汉卫，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剿灭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853年2月10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

南京，六朝古都，繁华圣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的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城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采用掘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南京。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由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改称天津。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津的防御屏障。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立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成了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便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公元1853年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物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管。

0: 天，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许多这种，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着，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这个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这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这种完美社会。这样的这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这个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龙殿、后林苑三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兴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赋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首领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分裂是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
0: 实际上早在这个1850年4月，洪秀全就在这个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寨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这个冯云山由于偶然的这个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蔽在这个一个姓朱胡以晃的家里，避疾。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了这个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这个降头的仪式，宣称自己是这个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这个洪秀全之上的。那么加上他在这个率领这个太平军两次打破这个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啊，他的出色的这个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 定都南京之后，天王和东王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9月1日， 接到洪秀全、秦王密诏的韦昌辉率3000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

0: 备的东王及其属下20000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3个月后将其诛杀。这场内讧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天津事变让洪秀全感到了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4月，洪秀全封他堂弟洪仁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干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竟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部分。1856年到1860年4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即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1: 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缉全局着拟章程6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那么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这太平天国的这个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这个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这个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害。所以呢，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上面。
0: 公元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津被围得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杀。

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14年、征战18省、攻克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屠杀时这样写道：3日之间，毕贼共10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激烈的对内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这棵洪秀全12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10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2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不仅烧掉了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也让大清皇帝尊严尽失。生存还是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威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30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0: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泄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

0: 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七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

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雪。
1: 今天攀岩雪手上扬高高，正在攀登森林里最陡峭的悬崖。现在他要向自己创造的记录发起挑战。
2: 腿上又犯了，这是我退役前的最后一次攀岩，我一定可以的，只是再需要一点时间。

0: 要像高高一样更高更强。哎哎呀，我一定可以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1: 加油，闪电！加油啊，闪电！
2: 闪电，加油！加油！
3: 我上不去了，累死了。
0: 哎，有了！哈哈，无敌伸缩绳。伸缩绳，伸长，不错呀！缩短，伸长，缩短，伸长，
4: 伸长。
0: 风暴，
5: 这个绳子的确不错，我的口令他也听。
2: 我发明的无敌伸缩绳厉害吧？这样一节最长可以伸到100米，
0: 100米
2: 最短可以缩到10厘米。
3: 绳子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
0: 啊！不不不，不是着火了，小心点儿，是火辣辣！小心点儿，你给我站住！
6: 警报！警报！警报！警报！宇宙护卫队，高高攀岩石出了意外，掉到山缝里了。
0: 是高高，快快快，我们快去救他！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来。
2: 显示任务坐标，目标峡谷悬崖。
8: 宇宙护卫队

0: 降落。
1: 是。宇宙护卫队来了。
0: 我们来了，情况怎么样了？
2: 刚才对面的巨石掉了下来，引起山体震动，高高也滑下去掉到树丛里了。
0: 好，小心，这里的崖壁很不稳定，彩虹你来扫描分析一下山体情况。
1: 好的。
0: 闪电你下去搜索一下高高的位置。
1: 嗯。
0: 其他人跟我来，你们需要到更安全的地方。
3: 快跑。
0: 这边
4: 闪电飞速，
5: 高高，高高，我叫闪电，是你的忠实粉丝，我是来救你的。
6: 啊，不必了，我自己能出去，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5: 哇，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这是你的口头禅，可这岩壁下面太危险了。哦，闪电很不稳。
6: 你要吃点吗？
5: 我不太喜欢吃草。我得马上带你上去。
6: 谢谢，不过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解决。
5: 没关系的，我们宇宙护卫队就是要帮助大家的。彩虹，
7: 分析结果怎么样？
1: 山体结构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坍塌，要抓紧时间带高高撤离。
5: 收到。
6: 解阻绳，很专业嘛。
5: 哈哈，当然了，这是我们专用的救生绳，还能伸缩呢。我们得快点。
0: 太危险了，我的腿被卡死了，你快走吧。闪电，身体正在坍塌，抓紧时间。
5: 快了，马上就可以出来了。好险啊！
6: 你的反应真快，出去以后咱们可以比一场。
5: 好啊。

0: 把锁解开，你先上去。不行，我还可以再坚持。我自己解。啊！啊！闪电，你先保持镇定。
1: 我分析过了，你和高高要先想办法顺着裂缝爬到谷底的上一层。
2: 接着再利用无敌伸缩绳把你们拉上来。好，高高，我们得先上去。你先走吧，这是我退役前的最后一次攀岩，我可不想在你的帮助下爬上去。啊，他的腿上有伤，原来他是怕连累我。有办法了。
1: 你受伤了？刚才掉下来的时候，在岩壁上碰伤了。这个宽度，只有我们两个人配合才能上去。咱们还有什么装备？
2: 只有伸缩绳，可以伸长，可以缩短。
1: 缩短？有办法了！
2: 腿没事吧？腿，没事，我还能坚持。快点！闪电，快啊！
1: 闪电，你的腿！啊啊啊！哎呦，哎呦，刚才多亏了高高。高高，没事，闪电，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手在岩壁上滑了一下，有点火辣辣的疼。哎，小雨点，现在没事了，没事了，别碰了。哎，对了，高高腿上有伤，你快去帮他看看。
3: 高高，咱们去医疗站吧，帮你检查一下。

0: 山羊蹄子的构造非常奇特，可以轻松地在悬崖上找到落脚点，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哦。
1: 嗯，明知自己有伤还逞强，为了救我差点连累了大家，对不起。
2: 高高，你是最棒的，永远是我的偶像。
1: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对了，你不是说我反应超快吗？这样吧，等你伤好了到我们训练场去。
1: 嗯，咱们两个好好比一比。
3: 小心他用伸缩绳哦。
2: 放心，我不会用的。我还有闪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

0: 再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一百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张王，
4: 到！
3: 刘旦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9: 慢点开车，
10: 我回来啦。
11: 也不错，同学，
12: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千年文化滋养这片神奇土地的诗与远方，更续写着这座城的乾坤气象。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由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

0: 高校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手
5: 组为干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6: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5: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

0: 也随之产生。15/57，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

0: 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
1: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气温不高不低，体感舒适宜人。明天转为晴好多云，清晨凉意浅浅，让人十分舒心。后天仍是多云天气，入夜以后云量增多转阴，将迎来阵雨或雷雨。6月11号天气依旧晴好舒适，气温慢慢回升，但是到了12号夜里，新一轮降水拉开帷幕。本周末我县因有阵雨或雷雨造访，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到暴雨，气温随之回落，体感清凉。此后多日里阵雨天气频繁穿插，气温整体波动不大，提醒大家日常出行随身备好雨具，多多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18到30度。锦水滩多云，18到30度。石塘多云，18到30度。重头多云，17到28度。赤石多云，17到30度。安溪多云，16到27度。雾溪多云，16到27度。朱村多云，18到30度。旁听多云，17到28度。张家地多云，15到26度。大湾多云，14到26度。皇家社多云。

云13到24度，沙埔多云14到26度。苏坑梨园多云17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15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8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17到30度，小顺景区多云18到30度，佛二岩景区多云1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坐落着一片180多亩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
1: 在云贺县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藏着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高山宝地。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吵闹，处处都是清新自然的好风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打造出了一片特色高山有机蔬菜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好、效益高、百姓富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
2: 我们这个基地目前有180多亩，我们主要种植的蔬菜呢，是目前呢是我们是一个根据市场常规，我们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基地目前为主是以桑白为主，一个白茄子，一个白黄瓜，一个白辣椒。
1: 这片基地自去年9月份正式成立以来，这座高山上的菜园悄悄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政府帮忙铺路，企业带来技术，村民用心耕种。这里种的菜不打农药，守护着一方好水土。种的菜不愁销路，直接送往山下的食堂与市场。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与纯净自然的生长条件，

0: 唐小飞啊，唐小飞太帅了你。
1: 一般一个镜头卡了之后在那咔来保一条。你做完动作之后说什么呢？鸦雀无声，因为完美。
2: 你们回来了？
3: 罗文慧。
1: 这人来唐小飞在现场啪一个360回旋踢之后啪一个正蹬震了。
2: 小飞，今天晚上有事吗？
4: 怎么了？
2: 如果你没事儿，我找你有事儿。
3: 今天晚上不行，罗文慧啊，我们旗开得胜，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唐小飞先生吃晚饭。
5: 对啊，姐，
3: 对，我们还得喝两杯呢，姐。
6: 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宣布，
3: 唐小飞先生正式加入我们好把式工作室，
1: 所以你得改天。
2: 不行，你改，今天晚上他归我，你们都离他远点。
1: 啥意思啊？
4: 小孩别问。
7: 明天就要决战了。
2: 对啊。
7: 紧张吗？

0: 我超紧张的。
1: 紧张啊，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的。你一会儿回家啊，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睡一觉啊。
0: 从小到大，一到考试前吧，我就睡不着。
1: 你试试睡前深呼吸，可以很好的缓解你的紧张情绪的。
0: 有用吗？
1: 当然了。
0: 行，那我今天晚上回去试一试，争取美美的睡上一觉，明天迎接挑战。好啦，那我就先走了。啊，
1: 明天我送你去考场。
0: 不用了，我自己能去。哎，
1: 作为灯神，我一定要亲自护送你到考试现场。再说了，别人考试都有男朋友女朋友陪的，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呢？我也假扮一回你男朋友。啊？别啊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我去接你。
0: 那就谢谢灯神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会儿吗，小辉？嗯，
1: 水打了吧。
2: 时间到了，你们出去。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啊？
1: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你平时送外卖还要训练，肯定费鞋。来，穿上试试。

0: 这鞋挺贵的吧？这你不用管了。怎么样，合脚吗？正合适。那太好了，我还怕买小了呢。
1: 谢谢啊。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你平常带轩轩练跆拳道，还领他去露营，他最近很开心。举手之劳，陆轩听话又懂事儿，他还有天赋。
0: 是个练跆拳道的好苗子。那行，你穿着吧。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1: 可以啊，随时。

0: 饿了会发慌，会影响发挥的。
1: 也不能吃太多了啊，吃撑了对记忆力有影响，你到时候万一想上个厕所什么的更麻烦。
0: 哦，有道理，那吃一个鸡蛋就行了啊。
1: 来来来，喝豆浆，多喝豆浆补脑子啊。
0: 来喝豆浆。文聪啊，哎，咱们说好了，等雨婷今天考完了，咱们全家庆祝一番，我请吃大餐。
2: 哎，不不不不不，你还要等我考上了再庆祝吧。
1: 哎呀，考完了就庆祝。雨婷啊，你千万别有压力，

0: 听见没有？考得上考不上，妈都给你接风啊！
1: 是吗？
2: 哎，罗文辉，别磨蹭了，雨婷要出发了，快点
3: 你要好好审题啊，然后尤其那个答题卡要涂仔细了，听到没有？不着急，
4: 知道了。哎，
3: 真不用我们陪你去啊？
4: 不用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3: 我走了。
4: 哎，雨婷啊，好好考。爸说了，今天晚上给你做藿香水煮三角风。
3: 谢谢爸。
2: 雨婷加油！
3: 加油！
2: 哎，雨婷等一下。
3: 一二，
5: 旗开得胜，
6: 万道成功。
2: 哎。
4: 谢哥谢姐，走啦！
2: 雨婷，遇到不会的就选 C。
4: 哎，跑什么呀？时间又不是来不及。
7: 上车。
4: 专车服务啊？
7: 只要你愿意啊，以后天天都有。上车吧。
4: 好嘞。
7: 慢点。

0: 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堵啊？
1: 前面应该有事故了，不然这条路平时不会堵车啊。没事儿，来得及。
0: 早上就骑车了。这能停吗？
1: 不能也得能，考试要钱。走。啊？
0: 干嘛？
1: 跑出去。
0: 跑？
1: 走。来不及了，快！

0: 你好，哪位？
1: 你的车是蓝图川 AHM 056E 是吗？
0: 是啊，怎么了？
1: 赶紧把你的车从我店门口开走！你堵在我店门口干嘛呀？
0: 我车也没开出去过呀。
2: 没开出去过，
1: 这车现在就在我店门口。
2: 大蓝色的，是不是你的？
0: 你稍等啊。不好意思，是我的。那个，能不能麻烦您把地址发我一下？
2: 车停哪儿你都不知道，喝了多少呀？
0: 抱歉，抱歉，麻烦发我一下地址。
3: 没吧？
4: 快告你！
3: 去吧。啊，快去啊！好，进去吧。加油！
1: 你的车啊？
3: 啊，就是您给我打的电话是吧？
1: 我都想报警把你车拖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快点儿！
3: 啊，马上开走，马上开走。
5: 怎么收拾你？
3: 想什么呀？快吃！
4: 我在想，我有一些题是不是

0: 考完了呢，你就不要再想了，不然影响你后面发挥。行，那我就不想了。这就对了，你呀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有灯神给我加油，肯定有信心啊。
0: 哇，这看起来好香啊！
1: 还可以吧？
0: 嗯，好吃。哎，对了，
1: 嗯，
0: 你是一直在外面等我吗？
2: 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你考试。嗯，
3: 我的意思是，你可别忘记把你哥的车给开回去啊。
2: 怎么瞎停啊？这是，讨厌。
3: 文慧，你怎么来了？
2: 找你算账。怎么了？
3: 你伤了我儿子的心，事后连个屁都不放。
2: 萱萱，好点了没有？不生我气了吧？你这样，我改天当面跟萱萱道歉啊。我那个团里真有事儿，我先走了，回头咱们俩打电话啊，随时打电话。

0: 就咱们俩的事儿，你让外人介入干嘛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这就是威胁、恐吓，知道吗？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信不信我报警？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文慧，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补偿轩轩的，啊，不管怎么说，轩轩也是我的儿子。
1: 我心疼他，
0: 我不信，
1: 再相信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好吗？文慧，我真的要回团里去排练，让我去吧，好吧？
2: 不行，你让我儿子伤心了。
0: 哎哎哎哎哎，放开我，放开我！哎，别放开我，别闹，别闹！哎，文慧，没这个必要，文慧，文慧。
2: 文慧，静冷静，我这我这这饶住！文慧，
0: 别！你这千万别静！文慧，文慧，
2: 干嘛呀？姚辉，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要是再敢让我儿子掉一滴眼泪，下次我绝饶不了你，记住了吗？

0: 老东，看微信。
1: 红包解决不了问题。
2: 哥，我又给你发了一个，这回能消消气儿了吧？
1: 消不了气儿，你偷了我的车，还用红包贿赂我，说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0: 偷，炮东，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1: 原则问题，我大义灭亲。
0: 行。我再给你发两个，现在可以收起你的好奇心了吧？
1: 你觉得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
3: 考得怎么样？哎呀，今天下午还行，但是上午的高数吧，我心里有点没底。
4: 选 C， 选 C， 遇到不会的就选 C，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3: 主要是太紧张给忘了。不过明天是英语，大部分都是选择题，要是遇到不会的。

0: 啊，我就用你的方法都选 C。
1: 你跟他能学到点什么好啊？就这样的。
2: 考试不是蒙啊，
1: 他是考完了，这个就不管好坏，心态要放平啊，把注意力都放到明天的考试上。
2: 嗯，知道了。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太险了，路上堵得我差点迟到了，亏得我朋友急中生智，我们俩是跑着去的考场。
1: 那明天早点出发。
2: 嗯，
1: 你朋友也是考生啊？
2: 不是，他是研究生，不用考。
1: 那他专门陪你去考试的？
2: 啊，我去复习了啊。
3: 这是有情况呀，这是。
4: 什么情况？
3: 嗯，没你的事儿。

0: 1块钱。1块钱啊，庞阳，我今天要不揍你，我不是你哥。
1: 嘿，什么事啊，姐？啊，也没什么大事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今天考试的时候，为什么坚决不让我们陪你去啊？嗯。
2: 你们又不能替我，陪着我有什么用啊？我都说了，我不是小孩了嘛。哦，
1: 那今天时间挺宽裕的，你出门跑什么呀？
2: 对呀、啊，我是想着我能早点到考场再复习复习嘛，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1: 你刚才说的，今天有人开车送你，谁呀、
2: 啊？谁呀、啊？一个朋友，
1: 男的。
3: 中午还请你一起吃饭来着，
2: 你们怎么知道啊？
3: 这还用问吗？这都是套路啊！男的朋友陪你去考场，中午还请你吃饭，这很明显就是在追求你啊！
2: 不可能，我们俩就普通朋友关系。
1: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这大周末的，你好意思麻烦人家？嗯，他睡懒觉不好吗？干嘛对你鞍前马后？
3: 对呀。
2: 哎呀，你们俩别瞎说了，我们俩这情况比较复杂，真的不可能。
3: 有多复杂？
2: 特别复杂，反正绝对不可能。不跟你俩说。
0: 哎，哥，我错了，哥，我刚才纯是手滑，我重新给你罚，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哎，你要是再帮我一个忙，我直接给你转账，我。四位数，
4: 哎，
0: 刚才四位数还差不多，哎啊，不是我，不是哥，我想给你转五位数，但我没这个实力啊，是不是？
4: 还帮忙？帮什么忙啊？哎，
0: 是这样，哥，我呢有一个同学，他的妹妹要上大学了，让我帮忙问问送她什么礼物。
4: 别拐弯抹角的，就你看上人妹妹了吧？
0: 我是那种人吗？我纯粹帮忙。
4: 妈都说你有女朋友了，就忙我一个人是不是？哎，
0: 啊、别哥，哥，那不是还没成熟呢吗？我没敢详细向您汇报。
4: 盘疼了吗？

0: 说说你的女朋友什么情况啊？
1: 啊，什么情况？
0: 你得说详细一点，我才能帮你参谋，看看到底送什么礼物啊。

0: 叔叔好。
1: 思哲，你怎么来了？你忘了？
0: 我自己来的，我能在你这待一会儿吗？
1: 今天叔叔不能陪你一块玩了，叔叔要去开会呢。
0: 你忙你的，我就在你这藏一会儿，不影响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放心，我不捣乱，你别赶我出去好吗？
2: 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电话。
1: 等等，你是不是找思哲呢？
2: 你怎么知道？
1: 不用找了，他在我这儿呢。
2: 他在你这儿？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孙主任，我这请假为什么不批啊？
4: 还真不能批。你不光今年的假用完了，明年的假也提前用的差不多了。你要是再请假的话，直接找院长吧。
3: 你啊，就帮我一次，再帮我一次，我真有急事儿。
4: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
3: 说，个人问题，事关终生大事，不去不行。

0: 真的。
1: 去吧去吧，我跟你说呀，算事假扣工资。
0: 孙主任，我爱你。文心，文心，
2: 刘思琼，站起来！你也太不像话了吧！你跑到叔叔这儿来玩，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
0: 文心，这是医院。
3: 思成，今天这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你想找叔叔玩，要征得妈妈的同意。答应叔叔，下回不这样了，好不好？
4: 不好，我不想出院，我不想去奶奶家。
2: 你也太不懂事了！
0: 没心没心没心，
3: 不能对孩子这样。
5: 黄医生，黄医生，你等一下。
0: 你别慌，小李，怎么了？
6: 急诊通知，有一个爬树摔下来的孩子，伤得挺重的，要马上做全身的核磁检查。
0: 赶紧准备。
6: 啊，好。
2: 就在这玩，不许乱跑。
4: 知道了。
7: 以后对思哲能不能温柔点啊？
8: 嗨。浩东。有一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7: 你说。
8: 我有一个朋友看中了我的狗咖经营模式，想开加盟店，觉得行吗？
7: 行啊，这是好事啊。
8: 但是我挺纠结的，这开加盟店又要选址，又要统一装修风格，还要总结管理经验，还要提供兽医支持，哎呀，这一系列的事情我想想头都炸了，怕我开不了。
7: 再大的生意也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啊。有人想做加盟店，那是说明对你这个创意的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8: 可是我现在一个人开一家店都顾不过来，再加上他老生病还得照顾他，我怕真开了加盟店四处跑，我就真顾不过来了。
7: 生意做大了可以招人啊，想发展就要有不断克服困难的心理准备。
8: 你真认为我行啊？
7: 你肯定行。
8: 那好，那我干。
9: 这不就你点的咖啡吗？
10: 我点的美式拿铁。
9: 这美式和拿铁不都一样吗？
10: 那怎么都一样？那差远了。
9: 不都是咖啡吗？
10: 美式美式，拿铁是拿铁，你喝咖啡没？
9: 我看你像没喝过咖啡是吧？
10: 我没喝过咖啡跑这儿来。
9: 这拿铁比美式还贵啊！
10: 不，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9: 我态度怎么了呀？
10: 你这什么态度？你自己不知道啊？
9: 我还特地给你打个奶泡呢。
11: 怎么了？那个，我是这个店的老板。
10: 你是老板？
11: 对对对，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10: 你们这服务员挺有意思的啊！我点的美式给我上了拿铁，我乳糖不耐受，你让我怎么喝？哎呀，
11: 抱歉抱歉抱歉，重新再给你做一杯啊。
9: 拿铁里就是奶泡，没什么奶。
10: 奶泡不是奶啊，你水瓶给人做咖啡呢还。
9: 我就这水瓶怎么着。
11: 哎呀，那谁，你少说两句，赶紧再去做吧。
9: 我不叫那谁，我有名字。我水瓶不行，我不干了行吗？啊，
11: 哎哎，
9: 该找谁找谁去。
11: 哎，你
10: 请什么服务员这么嚣张。
11: 抱歉抱歉，我亲自给你做啊，亲自给你做。
10: 美式啊。
11: 美式美式。没事，是叫是叫什么来着？谁叫什么？

0: 对，好了，思哲，跟叔叔说再见。思哲，再见。要有礼貌。思哲，不是说好了吗？要听妈妈的话。
1: 我不，我以为只有爸爸不要我，没想到妈妈也不要我，还要把我送到奶奶家。
0: 我再说一次，我不想去。
2: 你再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
3: 要不是再医院，我早揍你了。
4: 思哲，妈妈最疼你、爱你了，她是实在有事忙不过来。
2: 你要是真不想去奶奶家，那跟叔叔一起待两天怎么样？
0: 真的，太好了！我最喜欢跟叔叔在一起了。
3: 不行，思哲，你别捣乱啊！
4: 那行，就两天吧，我带。
3: 带他，我求之不得。可是你哪有时间呀？
4: 放心吧，交给我了。思哲，那说好了啊，你要听话，等你出院的时候，叔叔来接你。
0: 叔叔，你太好了，我保证听话。
3: 嗯，去吧。
5: 那我先去忙了。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没事。
0: 郝董，谢谢你啊。瞧瞧。
2: 不知道的还以为思哲是主任的亲儿子呢。哎，
3: 说话注意点啊，这可不能乱开玩笑。我是说，主任和郝医生早要孩子，应该也这么大了吧？
2: 老板，
6: 哎，雨婷，哎呀，雨婷啊，这时候把你叫回来帮忙，不会影响你学习吧？
2: 我都考完试了，您就放心吧，这些都交给我。 您去接着吧，
7: 雨婷啊，你简直就是我的救星。

0: 雨婷啊，
1: 哎，
0: 咖啡豆涨价了，一会儿把价目表改一下啊。
1: 那我们加多少钱啊？
0: 加呀，1块吧，只要不赔就行。
1: 好，没问题。

0: 们啊，
1: 哎，
0: 歇会儿吧，先别干了，来坐会儿。来，这个考试考怎么样啊？
1: 考试前几天吧，提心吊胆的，考完试了呢，好像只能听天由命了。
0: 那，这个等成绩的时候有什么打算啊？
1: 没什么打算，想休息休息或者出去逛逛。
0: 就没想过出来打打工？
1: 这个还没想过。
0: 那就想一下。还回店里来干嘛？
1: 老板，我主要是怕我妈知道，现在我们两家的情况吧，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就算是您给我10倍的工资，我妈也一定不会同意的。
0: 我知道，不过咱们可以瞒着你妈不告诉她，
1: 这不好吧？
0: 哎呀，好不好的试试吧，反正我跟你妈又不会见面。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店里啊，就我一个人，娘娘真的非常需要你。啊？
1: 那您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0: 我保证，只要你答应，我就守口如瓶。怎么样？
1: 行，我答应你。
0: 好，去忙吧。哎，对了，雨婷啊，这咖啡豆涨价了，一会儿你把那价目表改一下啊。
1: 我刚刚都已经改过了，咖啡啊都加了1块钱。
0: 你怎么知道加多少钱啊？
1: 您刚跟我说过了呀。
0: 我说过吗？
2: 没问题，就按现在的治疗方案，按时吃药就行了。
3: 好，哎，好，谢谢医生。
2: 不客气，拜拜。主任，有事儿啊？跟您汇报个情况。
4: 说，我薇薇和王强的试用期马上到了。就要正式转正，跟医院签长期的合同，所以我们想庆祝庆祝。
2: 好事儿啊，确实应该庆祝庆祝。那你们订好地方，到时候我买单。
4: 哎，不不不，这次不能让您请客，一直是您的。现在转正了，也让我们请您一次。再说了，我们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感谢一下老师。
2: 好，那你们定好时间地点通知我就行了。
4: 好嘞。
2: 嗯。哎，等一下。
4: 主任还有事儿。
2: 通知好友家了吗？
4: 方便吗？
2: 有什么不方便的？他是薇薇的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说的，让他必须来。
4: 明白。
2: 下一位。
5: 你今天考怎么样？
6: 我觉得还行吧。
5: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本来是要去接你的，结果临时有检查走不开。
6: 没关系，为这事儿你都给我发过2次信息了，我又不是没长腿。
5: 那不行，你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缺席就是失职。你说吧，想让我怎么弥补？要不吃大餐？
6: 别，大餐一吃要是没考上我就尴尬了。但是呢，我准备奖励自己，明天骑车去兜兜风。
5: 巧了，明天我正好休息。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雨婷，我来啦！
1: 雨婷，这车怎么回事？
0: 怎么样，漂亮吧？来，别光站着，坐上感受一下。来，太漂亮了，我也太有眼光了。怎么样，喜欢吗？
1: 什么意思啊？哎，
0: 以后呢，你就是他的主人了。
1: 你要送给我？啊？不不不。
0: 这车我不能要。嗯，为什么不能要啊？你以后上大学骑这个多方便啊，堵车也不怕，路上又快又方便，能节省不少时间呢。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呢，万一我要是没考上呢，礼物我也收了，多尴尬呀。这就是我送你礼物的目的，礼物一收，灯神保你考试必过，大学稳上。
1: 张姐，林老师，您怎么来了？我来给孩子上课啊。我已经通知学校那边了，你的课我们不上了。不上了？什么原因啊？是我教的不好吗？你教的很好，孩子也很喜欢你，可是孩子升学压力大，我们不打算让他学美术了，耽误时间。哦，是这样。啊，那麻烦您帮我转告孩子。
0: 他很有画画的天赋，希望他不要。怎么样，饿了吧？早就饿了。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2: 虾片儿啊。
0: 啊？还有呢。自热火锅。怎么样，厉害吧？
1: 行，你全都是零食啊！啊，我带的都是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蘸酱，年糕，夫妻肺片。
0: 这也太厉害了，这是带了一整条美食街出来啊！今天
1: 您可是有口福了，赶紧尝尝吧。
0: 行，那我就不客气。 接电话。喂，哎呦，我知道，我这不是假请太多了吗？现在领导都不批了，我呀把年假都已经用完了，你帮帮我啊，好人做到底，下个月你所有班我都帮你支。行，你想吃什么你尽管点，只要你能点出来，我都请你。哎，谢谢。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3: 院长下班了还不走？
4: 你终于从办公室出来了，你可真是个模范员工啊！比下班时间整整晚了18分。
3: 你一直在这等我啊？
4: 对啊，看你忙着，不敢进去打扰你。
3: 这么大个院长，注意点影响。
4: 院长已经下班了，在这儿的只有中放，看你这么辛苦，今天晚上请你吃顿好的。不，
3: 行，说好了，我请啊。
0: 敬你的。
3: 来吧，灯神，敬你一杯。
0: 这么正式啊！来，干杯！
3: 干杯！

0: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教诲和陪伴。哎，
1: 咱们俩这关系你还谢上了？
0: 肯定是要谢的呀。你看啊，现在视野考完了，风景呢你也陪我看了，以后啊你就不用再假装当我的男朋友了，好好上班吧。
1: 我也不想假装了，我希望我就是你男朋友。本来呢我是想等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再跟你说的，双喜临门，但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啊时光正好，气场相应，不得不说了。玉婷，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当然我也得承认，之前跟你说考职称是假的，那些解题方法我也是连夜上网查现学的，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想见到你的借口。你退什么呀？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吧？老实说啊，你也不是那种让我能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的类型，但是吧，你的身上就是有一种奇怪的魔力，相处的越久吧，你的吸引力就越大。我现在啊见不到你心都有点发慌，你懂那种感觉吗？我确定这就是恋爱的感觉。
0: 好了，不要再说了。啊，我
1: 怎么了？
2: 哎，罗雨婷，我在表白呢，你这样走了不合适吧？你行不行的，至少给个痛快话呀。

0: 玉婷，啊，这哪儿来的电动车呀？我的呀，你的啊，我新买的，怎么样？这颜色好看吧？啊，
1: 好看，多少钱买的？
0: 几百，1000多2000吧，具体我有点忘记了。嗯，这礼物不错啊，是。
2: 不是，大姐，我，你鼓励我半天，结果给你添了一堆麻烦。
3: 预祝你生意兴隆！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阿姨好。哎，你好，思哲。
4: 院长。哎，
2: 好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吃。思哲要出院了，庆祝一下。
4: 要不一块儿吧？哦，不，你们聊。啊，坐。坐这儿吧。好。哎，谢谢。要不要换一下？
3: 这儿挺好的。
4: 那行，我点菜啊。你好，点菜。
3: 林侯先生，看一下裁判。没想到郝医生和院长也来这儿吃饭。要不一会儿我把单都买了吧？不用不用，还是各管各的好。说好了啊，今天这顿我请。
4: 行。
3: 今天真是不巧啊，早知道应该换一个地方。
4: 怎么了？
3: 浩东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4: 你又一点都不在意啊？这有什么呀？他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懂生活的人，是个好事儿，应该比我强。
3: 这可不像你啊。
4: 我应该是什么样啊？
3: 你说呢？
4: 好啊，我承认，看到彭浩东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吧，感觉。

0: 怪怪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1: 这就对了，这才符合逻辑。记住一个人不容易，想忘掉一个人啊，更难。给你个建议啊，我听说，想要忘掉一段情感，第二好的方法是运动。
0: 那你这个成功勾起我好奇心了，你为什么不直接说第一种啊？
1: 第一种呢，就是开启一段新的感情。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都说见家长难，我不但见了家长，而且我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哎，他们对我什么感觉？
0: 你想知道？
1: 啊，
0: 他们表决了，全票通过。
1: 通过什么？
0: 同意我跟你交往。哎
1: 呀，你们家人太可爱了。我觉得他们很有眼光，你应该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
0: 笑，你听说过这种事情？他有开会表决的吗？
1: 我觉得可以有。刘佳，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从好同事、好朋友再往前迈一步。
0: 那你就不担心我跟浩东离婚是我的问题啊？
1: 那你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证明你没有任何问题。

0: 雨婷，一会儿替我看着店啊。
1: 哎，
2: 我去趟图书馆。
1: 又去图书馆？
2: 你忘了，我得去盯着浩洋和他女朋友。
1: 哦，想起来了，
2: 有你替我看着店，我放心，我就能腾出时间亲自去盯着他们。他不把人给我带来，我就去见他。行，我走了。
3: 哎，妈，
2: 浩洋
3: 啊，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找他有点事儿。我能跟你聊聊吗？

0: 老板，
1: 这干什么呀？
2: 我一会儿就把它还回来。
1: 怎么了？
3: 玉婷，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给我个态度？啊，你同意我高兴，你不同意你可以直接说呀。这汽车跑了，你算什么呀？
0: 对不起，不行。
3: 为什么不行？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告诉我，还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啊？
0: 不是你的问题。
3: 那
0: 我们两家现在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跟你妈虽然不是仇人，但也是冤家对头了。现在我在你家打工的事儿我都不敢告诉我妈。
3: 谈恋爱是我们俩的事儿，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情我愿，那没有什么是拦得住的。
4: 可能我们两家好不容易断干净了，你又折腾。你是嫌我跟陈雪燕吵得不够，还是打得不够，还是嫌我命长啊？
3: 你说句话呀。
0: 说一说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是绕不开我们两家的，真的不行。
3: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不牵扯到我们两家人，你愿意吗？
4: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做，你就别认我这妈。
0: 你别逼我。

0: 逼你，雨婷，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我都愿意和你一起闯过去。你愿意吗？
1: 对不起，做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1: 我们两个还像以前那样不好吗？

0: 主任，您找我啊？
1: 一凡，你最近的业绩可是越来越差了啊！
0: 啊，主要是我教的那些孩子都长大了，现在都面临考学的压力，他们也没有时间学画画了。我还想跟您说呢，主任，看看学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学生资源分配给我呀？
1: 目前学校的评估标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更看重的是获客率、成交率还有续客率。对老师的要求呢，也不同以往，现在更喜欢年轻漂亮，能陪孩子玩就行。一凡呐，你别怪我说话太直接，我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你呢，就是对孩子要求太严格了，续客率当然上不去了。
0: 我作为老师，对孩子认真负责、严格要求，这有错吗？
1: 你看，你看，你老是这个思路，你这个思想如果再不转变的话，那我也帮不了你了，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
2: 挣钱了，不是全部，是一半儿。另外一半呢，我存进了工作室。我答应过咱工作室那些股东的，挣了钱要给人分红的。
3: 李姐，老板给您投钱，是信任您。
2: 我爸呢是大股东，剩下那些股东呢，我也不和你们说了啊。来，分钱。木头的，
4: 谢师傅。
2: 圆子，
5: 谢师傅。
2: 别光看呀。所以说，你们俩拿到这笔钱之后，准备做点什么？
4: 我首先请大伙吃个饭，把剩下的钱呢，给我妈寄回去。
5: 我跟木头一起请，大仓师傅，请您和小飞。
4: 对，
5: 剩下的，
2: 这是我的，这是小飞的。
3: 我的。聪哥，这太多了吧？
4: 我师傅，你这不弄错了呀？你看您的这么少，他的那么厚，这不太合适吧？
5: 是啊，师傅，
2: 没错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次赚钱，全靠小飞，啊，他那些动作含金量多高，也没有唐小飞，咱挣不到这个钱。
3: 聪哥确实不合适，咱俩换一下。
2: 这我都嫌少了啊！唐小飞，他不是钱，咱赚钱的时候在后面呢。从别人瞧不起我们，到认我们，还赚了钱，就凭着我们自己给自己打气。来，兄弟们，

0: 先生，我问一下，您这车的档位怎么挂呀？
1: 你连档都不会挂，还干什么代驾呀？
0: 不好意思，先生，这种车我没开过，您教我一下，我很快就学会的。
1: 你连开都没开过，开坏了怎么办啊？
0: 先生，请您相信我的技术。
1: 下车。下车

0: 走。
1: 你这是？
0: 请你上班啊。
1: 你在这站多久了？
0: 正好20分钟。
1: 20分钟？20分钟你就这样抱着束花在这站着？
0: 对啊，我必须得早来。我要不早来的话，你自己早上怎么办？
2: 尤佳，早。
1: 尤佳。嗯。我们老邻居都很保守的，你这样他们会笑话的。
0: 保守跟浪漫并不冲突。再说了，你看，他们见着我们都乐。
1: 对对，乐我呢。

0: 今天客人不多，但点的东西可不少啊。
1: 有生意就是好事儿。嗯。
2: 妈。
0: 浩洋，这么早就下班了？啊，
2: 都说好了来接您吧。
0: 去哪儿啊？
2: 说好了晚上一起吃大餐啊。
0: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昨天呀、啊，瞧您这记性。
0: 是我说的吗？啊。哦，忘了忘了，先等会儿，我去拿包啊。哎，行了，走吧。
2: 走。
0: 哎，雨婷，店就交给你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哎，哎呀。
3: 郝医生好。
0: 哎，好。
3: 思哲，你在这干嘛呢？你不是出院了吗？
4: 我是出院了呀。哦，
3: 那你在这干嘛呢？
4: 我等叔叔呢。
5: 小夏。
3: 哦，你就是那个叔叔啊。
5: 思哲妈妈这两天有事忙不过来，我帮她照顾两天思哲。
3: 你帮他照顾两天，
4: 我不用照顾，我听话。
3: 那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说一声。
5: 谢谢，我应不得来。
3: 思哲，再见。
4: 再见。
5: 走了，思哲。嗯。晚上想吃什么呀？
4: 披萨。
5: 披萨？那你是想吃带火腿香肠的呀，还想吃带水果的？
4: 都要。
5: 都要，你能吃得了？

0: 四。
1: 游戏打完了吧？
0: 叔叔，我又赢了一局。
1: 刚才已经奖励你了，现在听话，洗澡，上床睡觉。
0: 你比我妈管得还严。
1: 男子汉，说话要算数，说9点钟睡觉就要9点钟睡觉。
0: 我听你的。

0: 叔叔，你为什么一个人啊？
1: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0: 我知道，你也离婚了，对不对？
1: 是。
0: 原来那个阿姨不好吧？
1: 不是。
0: 那你喜不喜欢小孩啊？
1: 喜欢啊。
0: 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1: 你问题有点多啊，赶紧睡觉。
0: 猜你喜欢男孩，晚安。
1: 晚安。

0: 刚才看您睡着了，就没好意思叫您。您的订单已经在40分钟之前结束了。
1: 哦，不好意思，耽搁你这么长时间。
0: 没关系的，我后面也没有单了。
1: 好，
0: 您自己上楼没问题吧？
1: 啊，没事没事，我在车里再坐一会儿。
0: 啊，好，再见。
1: 哎，等一下，把你电话留给我，以后需要代驾我直接联系你。
0: 女士，感谢您对我的认可。不过我们平台不允许我们私自接单，您满意我的服务，我已经很开心了。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倩倩，倩倩。

0: 倩倩。
1: 妈，哎，啊，我最近有点忙，有一家餐厅请我过去给他们做墙绘，要加班，会回家很晚，所以我想着把小倩送到您这儿来住几天，您帮着照顾照顾。
0: 哎呀，没得问题，想住好就住好久。
2: 倩倩来，奶奶都想你了。
0: 来。
1: 又给您和爸添麻烦了。
0: 哎呦，说啥子嘛，都是一家人。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倩倩，在家听奶奶话啊。
2: 嗯，跟妈妈再见。
0: 那我们进去了啊。
2: 走。哎。

0: 休息一天，你还让我来加班，我就不能一个人在家待一会儿？
1: 那怎么办啊？你总不能看着妈妈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吧？
0: 我不是雇人了吗？
1: 哎呀，雨婷今天请假了，说是出考试成绩。哎呦，也不知道考怎么样。
0: 那是他自己的事儿。
1: 谁说的？他要真考上了，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员工去啊？我这么想是不是有点自私啊？不过说到底吧，雨婷这孩子真的是挺好的，又聪明又努力又上进的，就是家里条件一般啊，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得靠自己打工、复习、挣钱，太不容易。彭浩洋，我说的话你听见了？
0: 啊，
1: 你那女朋友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看？我晕！
2: 稍等一下，
3: 好的。
2: 怎么了？
4: 今天晚上有个沙龙，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就弄了两个名额，咱们晚上一块去。
2: 啊，不了，今晚不行，今晚我家有点事儿。

0: 孩子又病了？
1: 没有啊。
0: 那这什么意思？
1: 我带他两天。
0: 哦，有时间吧，聊两句。
1: 司长，
2: 我在你办公室等你，别让我等太久啊。

0: 哎，坐，我来。
1: 谢院长。
0: 郝董啊，午休时间聊两句，我想咨询你一些事儿。
1: 说啊，
0: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永嘉感兴趣，对我感兴趣？
1: 你要跟我咨询这个？
0: 对啊，你是前任，你的经验教训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斗胆问一问你，就是想请你这个过来人对我有什么建议。
1: 我能有什么建议啊？我这没经验，全是教训，要不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
2: 院长好。
0: 哎，咱们这样，咱们从头开始说，你帮我回忆一下，你当年是怎么把永嘉追到手的？
1: 当年我没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
0: 郝董，我是真把你当朋友才这么推心置腹的，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坦诚。
1: 我很坦诚啊，也许什么都不做就对了，就是一切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3: 院长好，
0: 你这些都是鸡汤话，来点实惠的吧。
1: 你就让他做他自己，那个就是他最舒服的状态，别太刻意了。
0: 可我发现他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啊。
1: 院长，你知道你现在这样叫什么吗？
0: 什么？
1: 叫习惯性否定。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觉得不对。如果你说的都对，我说的都错，那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着急了。我可能太想知道答案了。
1: 其实永嘉吧，是一个有个性不认输的女人。她高冷不代表她无情，她看似坚硬的外表下，其实有着一颗非常柔软的心。所以呢，你如果太刻意去耍手段设计一些事儿，在他身上反倒会起到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你要真想让他高兴，你不要考虑你喜不喜欢，你得考虑他喜不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哎，接着说。
4: 刘佳慧了。
5: 嗯，回来了。赢没得？
4: 赢了，赢了。
5: 我问你话呢。
6: 出来了，宝贝儿，
5: 没敢查。哎，我们都等你呢。
0: 你不回来谁敢查呀？
6: 就你这点胆，来来来，我来。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分？
0: 还一惊一乍的你。
5: 哎呦，我问问，我怕他有心理落差。
6: 你多少分啊？
5: 估计140总能有吧。
6: 满分多少分啊？
5: 450。
0: 满分450，你考140，早知道我去考了。
6: 哎呀，你行了，你别跟着起哄了，完人。我查了啊。

0: 哎呦，你别看了，别看了，你再不小心把手给切了。
1: 哎呀，我这心里不踏实，一紧张我这手就哆嗦。你怎么也哆嗦上了？
0: 啊？哎呦，你说说看啊，这雨婷考个试，弄得咱们一家都那么紧张。哎呦，紧张，紧张。
1: 哎，不紧张。

0: 给你们汇报个事儿。
1: 啊，你说，你说。
0: 分数出来了。
2: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有出入啊？
0: 差距有点大。
1: 没事儿，差距大吧？

0: 什么的呀？啊，没事的啊。刘佳，那是不是得看录取分数线才知道考没考上啊？
1: 妈，雨婷这个分数吧，就没有必要看录取分数线。
2: 雨婷啊，没事儿，考没考上大学，你都是爸爸的好女儿。爸爸今天还特意加了几个菜呢，吃好点，补一补，啊。
0: 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啊！只要你肯上进，妈就支持你。
3: 谢谢妈，谢谢爸，谢谢你们支持我，我考上了。
2: 什么意思啊？
4: 那怎么还听不明白了呢？雨婷考上大学了，
5: 考上了，
4: 真的
2: 考上了。哎
4: 呀，那你是不用看录取分数线了？
3: 就不用看了，雨婷那分数比那个分数线高出50多分呢，当然不用看了。
4: 真是的，
5: 真的假的？真
2: 加菜加菜，大餐啊！今天必须大餐啊！
4: 加菜加菜、
6: 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有心把你留下来，
5: 留下来，
6: 祝你。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来，口渴了，想讨杯酒喝。
1: 四喜到。
0: 哎，必非必，
1: 何意？
0: 是这样，今日我在寺里的某处看见了几个字，僧非僧，必非必。这僧非僧是什么意思我懂，可这必非必是何意我确实弄不明白，所以特地来向秦兄请教。
2: 你我面前的这铺壁绝非普通的壁，它必将流风败世啊。
0: 那这么说，您已有点睛之法？
1: 法一直在心中。
0: 那一直在心中怎么还不点啊？那公主他们
1: 不敬。心中不情，
3: 苏明说今天他很荣幸。
4: 义兄此言何意啊？
3: 世上最善丹青的二人心灵对话，一般人没有机会听到。
4: 说，那你怎么看？
3: 我觉得你跟秦孝白更有话说。
4: 你妒忌啦？
3: 我是高兴，面对岑志的

0: 恐吓、无畏且蔑视，面对丹青圣手的困境，怜悯却不失尊敬。裴喜君，女中丈夫也。
1: 这是你第一次夸我，夸得那么隆重。
2: 奸猾，女儿却是秀外慧珠，难怪卢凌风会看上她。
0: 可她抗命传扬出去，公主威仪何在啊？
2: 哪有那么严重，绘画、剑舞、诗歌、音律，凡成大家者皆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既然裴喜君说应该相信秦孝白，那我们就再等等。那个凤里郎许之韵来了，
0: 太子提拔的那个。哼，小小凤里郎想见您真是荒唐，我把他赶走。
2: 让攀附太子之人升位，不就是你做那些事的目的吗？见见他又何妨。
3: 把头抬起来。
4: 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公主殿下。
3: 你哆嗦什么？我长得吓人吗？
4: 不不不不，是公主殿下美得惊人。下官自幼饱读诗书，寒窗十载，而今竟然想不到一句能够赞美公主殿下的赞美之词。
5: 行了，都赶紧回去睡觉吧，养足精神才能看过。哎。

0: 卢少卿，兄弟们在雨中从未间断警讯，没见到魔王。
1: 卢少卿，东门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魔王。
2: 李少卿，北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跟我现身。
3: 我听说了，那贼人胆子够大的，竟敢到大理寺来行刺。不是贼人，而是魔王。什么？也不是进，而且没有出去过，应该还在大理寺。
4: 搜。
5: 是。
4: 怎么样？怎么样？ 看来是没抓到。
5: 此魔王，
4: 你先说。
3: 我想听你先说。
4: 此魔王绝非彼魔王。
3: 方才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已经被喜君说了。

0: 我在鬼市的时候与那魔王交过手，这个魔王的武功远远不及那个，而且好像
1: 不一样。卖炭老伯虽离得远，但也看清了那魔王的脸部轮廓，这个戴着面具倒与成佛寺壁上的较为相似。
0: 没错，
2: 干什么呢？
3: 我家凤女郎闷得慌，叫了两个歌姬来。
4: 我知道外面找的歌姬色艺难比萧云龙，公主府新进的红人，未来出将入相的本官也只能凑合一下了。
5: 凤女郎的意思是能来服侍她，是你们俩的福气。
4: 倒是抱了琵琶，会弹什么曲儿啊？
5: 还不快点儿！

0: 这没你的事了，出去。美人，美人，
1: 八子，别走呀。
0: 八子，你应该叫他婆。哎呦，美人，你过来呀。
1: 八子，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啊？莫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成佛寺的壁上也许曾留住。

0: 啊，然后包括路面的环境卫生、道路的油步道的一个建设，还有包括我们水电的一些改造进行一个提升。
1: 该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届时澳头村将在保留原有山居风貌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与文旅配套短板，为发展休闲旅游打下坚实基础，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记者叶一鹏报道。
2: 年产2600万片木质轨道，总长超4000公里，技术铺展足以从云和、横穿华夏腹地，直抵新疆乌鲁木齐。在集群林立、千帆进发的云和木玩产业中，云和县瑞林玩具有限公司不竹繁花独守一隅，以方寸木轨破局，用20年极致深耕，演绎了小微企业从微小蛰伏到赛道领跑的逆袭答卷。
1: 日前，记者走进瑞林玩具公司生产车间，各类自动化加工设备高速有序运转，150余名工人分工定岗，精细作业，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时光回溯至2005年，创始人林伟正经历创业低谷，他在福建打拼多年，最终因经营亏损铩羽而归。彼时云和木质玩具产业蓬勃发展，蕴藏着无限商机。在身边好友的热心引荐下，林伟瞄准了木质轨道玩具这一小众赛道，决心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3: 那是没有钱，没有钱嘛，只能是去买了几台那个他们那些工厂退下来的老设备，整个工厂可能也就是连我自己也就是30个人吧。总归是反正赚了一点钱，我们就投入设备或者是那些原材料啊之类的，去扩展一点，扩展就慢慢就在那个田里面做了差不多做了10来年时间。
1: 2016年，乘着三改一拆东风，林伟抓住机遇，在园区建起

0: 了厂房。2017年正式成立云和县瑞灵玩具有限公司，完成从家庭作坊到规范化企业的蜕变。企业成立后，始终锚定木质轨道玩具这一细分赛道，专注把小轨道做到极致。2023年，依托技改扶持政策，企业又顺利完成厂房扩建、产能提质等系列升级改造，生产规范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 这几年我们投入的比较大，这连续这三四年每一年都在100万左右，100多万的投入，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效能这块也提升了很多。
0: 除了硬件投入，去年企业全面推行 6S 管理模式，从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六个维度规范生产流程，车间环境焕然一新，生产效率提升20%以上。精细化管理让企业发展更具底气。20年风雨耕耘，凭借小而精、专而强的发展理念，瑞灵玩具稳步突破发展瓶颈，产能与产值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云和木玩轨道细分领域的佼佼者。为打造专属核心竞争力，企业还成功注册小林叔叔自主品牌，摆脱代工贴牌的发展局限，目前已研发推出数十种轨道玩具品类，产品款式丰富，适配性广，深受市场青睐。2025年企业产值成功突破6000万元。
1: 把自己的品质做好，把客户服务好，轨道做精，产能啊做到极致，等我们实力再强大了，我们再把这个品牌也要做好。
0: 记者于海友报道。
2: 近期我县天气变幻莫测，天气舞台格外活跃，阵雨、雷雨、暴雨接连登场，持续的阴雨让空气潮湿闷热，冷暖气流交替频繁，天气变化多端。
0: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县两头雨中间晴，气温有所起伏，6月10日雨水逐步退场，天气由雨渐止转阴，气温小幅回落，全县天气趋于平稳。短暂的阴雨过后，我县迎来晴好窗口期。11日至12日，白天在低层高压系统控制下，全县以多云、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好天气较为短暂。12日夜间天气迅速变脸，新一轮降水过程悄然抵达，开启周末多雨模式。12日夜里至14日，受高空槽东移和低层切变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再次提醒市民朋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气温不高不低，体感舒适宜人。明天转为晴好多云，清晨凉意浅浅，让人十分舒心。后天仍是多云天气，入夜以后云量增多转阴，将迎来阵雨或雷雨。6月11号天气依旧晴好舒适，气温慢慢回升，但是到了12号夜里，新一轮降水拉开帷幕。本周末我县因有阵雨或雷雨造访，雨量中等，局部可达大到暴雨，气温随之回落，体感清凉。此后多日里阵雨天气频繁穿插，气温整体波动不大，提醒大家日常出行随身备好雨具，多多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18到30度。金水滩多云，18到30度。石塘多云，18到30度。重头多云，17到28度。赤石多云，17到30度。安溪多云，16到27度。雾溪多云，16到27度。朱村多云，18到30度。旁听多云，17到28度。张家地多云，15到26度。大湾多云，14到26度。黄家社多云，13到24度。沙埔多云，14到26度。苏坑梨园多云，17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15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8到30度。小顺景区多云，18到30度。福二岩景区多云，16到28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伺候人的地方。这个叫通帝侯，你不喜欢啊？这里还有这个叫丘吉斯。

0: 香啊，让我尝尝。
1: 哎，你可真有心呢，这乌膏一定很贵吧？

0: 一起吧，哎呀，不了不了，二位请慢用，也要早点歇息。哎，二位少卿啊，是大理寺的主心骨，可不能累坏了。多谢啊！<笑>嗯，好香的馄饨。嗯、哎呀，这馄饨太香了，我都吃撑了。<笑>
1: 我也是。哎。
2: 哎，我怎么迷糊了？哎，卢少卿，救我！哎，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着了敌人的道。

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大胆张前，接了他的面具。

0: 奇怪啊，怪在哪里？义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
1: 陈石，长风。张乾，李大池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我与。

0: 哈哈哈哈哈哈！一并出来吧。神仙，快赐我宝物吧！
1: 神仙，你怎会如此称呼我？不懂规矩，胡乱称呼，一边去！你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0: 我，你话呢？说，
2: 您会飞，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3: 买家已踢破了门槛，今日备足了金银，宝物有多少，我要多少。
0: 宝物稀罕，只卖一人，尔等竞价，仅多者得。

0: 还想装神弄鬼，走！揭下他的面具，两只押上来。胡司马，就是他！
1: 带下去。胡司马，抬起头来，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这是你的画像，出自我义妹裴喜君之手。可他一眼就看出你虽然披散着头发、沾着胡子，却很像霄云楼的老板毕成业。
2: 我奉义兄之命，又画了一张没有胡子的画像，你看，是不是你啊？
1: 掉他的胡子，苏明，你怎么知道是我？他的酒钱我出了。你打扮得如此怪异，那霄云楼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常到那里的达官贵人可不少，却只有良知一人见过胡司马。 岂不蹊跷？再有，你每次出现都会狂笑不已，难道不是为了掩饰你自己原本的声音？可
2: 惜你不知，我义兄的耳力最好。长安红茶的主谋原来虽戴着面具，但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我义兄给听出来了。
1: 所以上次在这儿见到你，我就猜到你是谁了。冒充浙西司马。
3: 莫非为了谋仕途而走了邪路？我来长安就是为了当官。
1: 当官不成，就靠售卖油光发财。哎，你开的那个神柱大画铺，那得需要不少本钱吧？
3: 本钱不是我出的，赏人神通广大，我重整朝堂。你们最好把我给放了。
1: 到时候，免你们一死！上人是谁？这个你不配知道。把他身上的油光搜出来。
3: 别搜了，没有。<笑>
1: 根本就没掷出油光，你就是来骗些金银的呀？
3: 那怎么可能啊！ 太常寺奉李郎许之君成就了一光绝品的油光，那制作工艺极其精良，虽然量少了一些，但刚好可以点睛，成佛寺的降魔片呐。

0: 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俱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求实。
1: 你在我酒里下了药，你要做什么？
2: 还能做什么？我跟了你13年了，我早已练成丹青圣手，直到明日便可一鸣惊人了。
1: 说什么疯话，你赶紧给我松开。
2: 这就是那宝物幽光。
1: 你终于拿到了这邪物，你要做什么？
2: 当然是点睛了。师弟若是哪里点的不对，师兄你再教我。

0: 我将将军一副，今日是我儿建功之时。义父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1: 他是谁？属下也不知道。你的人马呢？
0: 我的人马，<笑>我万千魔军随即便到。
2: 以成佛四起，杀遍长安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主殿下，还是我替他说吧。自陈志以新任公主府典君的身份入京后，成佛寺内就多了很多闲杂、冒充僧人且行为不端，以致 与百姓发生了械斗，寺主广孝下令驱逐，一夜之间，那些人就踪影全无了。与此同时，鬼市愈发的繁华，比肩接踵，人头攒动，就连歌姬都年轻了许多。岑殿军，你利用萧云楼的老板毕成业， 将招兵买马所得之众都藏到了鬼市，没错吧？可惜你不知，那毕成业早已被这所谓的上人控制，你的那些人马也就变成了他口中的万千魔军。哼哼。
0: 陈志，公主，岑志糊涂，被奸商毕成业给骗了。魏忠，为何任这妖人做义父？<笑>义父安排我入公主府多年，直到你岑殿军来了，才重用我这个无名之辈。多谢了。 义父，我先抢个头功。
3: 公主，岑志以死谢罪。大帝当前，先保护好公主。

0: 大将军，太子殿下有陆统战此魔，你先走。
1: 太子，走窗户！
0: 我堂堂大唐储君焉能跳窗而逃？白山，虽我与大将军共战此魔，不可！太子。大将军，
2: 先杀那两个姓李的。啊！

差点把我这身老骨头拆散了。哎，幸亏我身上喂足了最厉害的迷香，别说一个穷奇了，就算迷倒一个魔王也不在话下。哎，来呀，让费阿姨抱抱。还记得上次给你喂的胡椒吗？

0: 马将军放心，这匹马没事儿，它只是睡着了。我们知道此马乃先皇赏赐，我们不会伤它的。马将军效力边关多年，勇冠安西，杀敌无数，只可惜军功多被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冒领，一直难以晋升。禀太子，据毕承业的供词，三个月前马雄押送粮草与敌军埋伏，兵力悬殊，只得败走，却被定了个砍头之罪。他深夜逃出，是为了回京申冤告状，应该是在半路上被此人策反，并用邪药控制，命你扮作魔王为祸长安，对吧？
1: 不要听他的话，杀敌成就大业。

0: 使的文书昨日才到，马将军确有冤情，请太子殿下明察。
1: 既有冤必查。马雄，我先赦你擅离安西、私潜长安之罪。
0: 马将军回长安也是思念夫人所致，那用月灵香制成的乌膏必是在西域所得吧。只可惜马将军只能暗中偷偷地送回家，而不敢与夫人团聚。
2: 孤体见夫。

0: 杀，卢少卿是去查案的，你误会了，误会了。
1: 马兄，此人巧舌如簧，休要听他多言，把这里的人杀光，你就是真军大将军。

0: 你的心情我理解，马雄害了多人性命，你是死罪，但是你不能杀他。徐玉贤录口供，让子安不留死角。
1: 张嘴！
2: 杀！

死！

0: 还不摘下面具，束手就擒！哼！我的万千魔君马上就到，你们猖狂什么？那些乌合之众不值一提。昨夜我已与鬼士混入其中，将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不然我又怎么能扮成怪物，跟着你来到此处？
1: 生非生，必非必。
2: 中不敬，心浊不敬。
3: 黎郎中应是洞察了成佛寺的某些秘密，奸人害怕行踪暴露，便将其谋。

0: 而秦孝白专心点睛之际，常能听到卧佛后的石壁中有异动，使他难以静心。所以我猜此大殿与鬼世间早已有地道相通。
1: 这些都是你策划的吧？所图就是在明阴节造反。
0: 昨夜雍州长史杜明率精锐之兵，由卢林峰和费基师一路，在地道中已布下天罗地网。你口中的万千魔君来不了了。
2: 逆贼，哪里去？将这些逆贼尽数拿下！
0: 冯寒，摘掉你的面具吧。
3: 冯寒，
4: 冯秘书，
3: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子安排的，想让我和他的儿子都死在这里吗？
0: 公主，您误会天子了。天子仁厚，在参天楼案中虽受冯寒挑唆，但终不肯杀之，悄悄放其出宫，给了他一条生路。可天子并不知道，此邪患早已入了安乐门。
3: 安乐门，前隋宦官组成的邪道组织，
1: 隋炀帝弑父篡权就是他们鼓动的。我大唐开国已近百年，这邪门歪道竟死灰复燃。
0: 安乐门门徒均称首领为上人，再有就是隋文帝时兴佛，各大寺院争相绘制壁画。安乐门为谋暴利，便以人肝制作过油光。如今这种怪事重现长安，让我不得不怀疑到安乐门。只是冯寒，你为什么专杀官员呢？
5: 哼，那些恶心的小官，不是投太子，就是投公主，没有一个忠君的，他们的肝只配做油光。
6: 姓崔的，下一次取你的肝做一回油光，一定更值钱。
5: 苏明，你仅凭猜测就妄下结论，跟着狄仁杰也没学到什么玩意儿啊。
0: 我承认之前那些都是猜测，可当卢林峰到乐游园寻找黎大池尸体时，遭遇幕仆袭击，我便断定此阴谋背后之人必属安乐门。
4: 幕仆何物？
0: 此兽蛇头龟尾，体型巨大者可食人。潜随时此异兽由安乐门派专人饲养，常咬死宫女为炀帝取乐，或在酒席宴上突然出现，咬杀大臣以震慑百官。冯寒，你受大唐隆恩多年，居然暗中搞起了前朝邪道，是何居心？
5: 冯寒，你好大的胆子！
3: 可恶之极！
5: 我乃天子身边忠士，可惜天子无用，朝堂非你们二人把持。若今日大事可成，我安乐门必再兴大隋，叫天下

我做了些什么？说是为我鸣冤，实则是害我。

0: 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愿复愿兮，愿删去，去复去兮，长河美。
1: 那日离开成佛寺，公主就直接进宫见了天子，东宫那边也将成佛寺之案的始末呈给了天子。
2: 我叫了。
1: 叫了什么？
3: 接着救我。
4: 娘，
0: 你确定叫了娘？
2: 叫了。
0: 都有谁听见了？
2: 知道。
0: 这么说，你已经承认公主是你的生母了？
2: 我并没有承认，只是情急之下，当时公主叫了一声继儿，混乱中没人会在意，可我却如此将公主置于何境地？
1: 都这个时候了，你在意的还是公主的境地，而不是你自己。
2: 我，
0: 你想没想过，以后你如何面对太子？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

0: 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

0: 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

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5: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그냥 아이
1: 我说了多少回了，只要进工地就得戴安全帽，就是只翻八次都得戴上，出了事情你婆姨让个笑话啊。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工人。我叫高双奎，是这里的头。你连我都不知道，你蒙谁呢？
1: 不是，我就蹭了这一顿饭。你，哎哥，我叫高双性，高双性，我叫高双性。
0: 你叫啥？
1: 我叫高双性，你叫高双奎，俺们是兄弟。
0: 你是陕北来的？
1: 啊，是。
0: 你在哪个工地？头是谁？
1: 我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
1: 真的、啊？你看，怎么找回？
0: 山区来的，家里穷，没钱买书，没钱坐车，还没钱请同学吃饭，得是的。
1: 你咋知道呢？
0: 我有个弟啊，叫高小奎，也在上海读书，不过读的是技校。我工人，我能不知道吗？走，给你拿两个锅盔。
1: 啊，谢谢哥。

0: 的。
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2: 我带他们来的呀，老同学说要聚聚吧。
1: 那真是太好了。
3: 阿平，我跟你三年同学第一次看见跳舞，真的跳太好看了。
1: 我好久没练了，都是小的时候的功底。张克南找了这么个店儿，我才继续恢复练功的。
4: 跳得真好，哎呀，咱们这个乡村小学要有像你这样一个能跳舞的老师，那该多好。
1: 哎，高佳林，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4: 你说真的？
1: 真的，我们广播站也不是特别忙，我每天播音就三个小时，我有时间的。
4: 嗯，一言为定。
1: 当然了。
5: 你来，我来终于还是不上。
6: 我给你拿了东西，这糖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都给你。还有这个。都是你喜欢的。你看多漂亮，回头你可以把它们缝在书包上。
5: 真好看。我缝这个白鸽子的，象征着广阔天地任飞翔。
6: 说话真好听。
5: 哎，三星哥，我上次给你抄的复习资料你背的怎么样了？
6: 还没背。
5: 这都几天了你还没背下来？我边抄都边背下来了。你不好好读书，到时候期末考又有好几项不及格，老师要说你了。
6: 他那个秃脑袋，我才不搭理他呢。
4: 怎么样，还不错吧？
3: 高佳林，你真了不起啊，我咋就没想到呢？
7: 这叫废物利用，主要是为了教孩子们变废为宝，变丑为美。
3: 变废为宝，变丑为美。高佳林，高老师，你给我也上一课，我这一下就开窍了。
7: 哎，华亚平来了。华亚平，张克南，同学们，舞蹈老师来了，集合。同学们，
8: 老师好。
7: 好，
1: 同学们好。

0: 哎，小陈，你干啥去？
1: 去马甸小学帮家林哥。
0: 帮家林？你都帮什么？家林哥说华老师生病了，没人给孩子们做饭，喊我去帮忙。回来，以前天天往县城里跑，现在天天往学校跑，家里次一点都不上心。笑什么了你？开上车啊，去县城，把份啊给你。小陈。

0: 别看你瘦马机杆的，
1: 贵哥，这帮哈怂就爱欺负新人。我喜欢他们这么喊我，搞上行，搞上行的，还是这个名字好听。
0: 啥意思嘛？啊，
1: 哎，没啥意思，好久没有这么多人叫我了。
0: 也对，这大学里头，谁成天滋里哇啦的乱喊吧？
1: 别往心里去啊，一帮煤轰化的人。没事没事没事，听着乡音这么叫我，更亲切嘛。
0: 啊，对了，这工钱我一字一结，保险少啊。哥揽这活挣的是苦力钱，挣怕几个。
1: 谢谢双辉哥照顾，我也知道你揽这活赚不了几个钱，还要照顾这么些人，还要让我打工。
0: 折这干啥呢？啊，好好读书。
2: 等毕业了，有出息了，当个大老板、大领导啥的，别把哥忘了就行。<笑>哎，
0: 忘了放你，放墙根地上。
2: 哎，你帮我数着啊，我来，我来，我来。小心，小心，小心，我来，我来，我来。
3: 可以啊。
2: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孩子不错，天生软，感觉很好，将来好好练练。
4: 能练出来，
5: 王爷，老师夸你呢，跳得好，将来争取做个舞蹈家。嗯，
2: 喜欢跳舞吗？喜欢。
5: 夏琳，
2: 以后
5: 我刚才看那巧汁了，怎么不见了？
4: 我帮做饭的。
2: 夏，好。
5: 贺楠，帮我一下呗。
4: 1、2、3、4、5、6、7、8。
5: 小珍，
6: 马栓，
5: 你也来帮忙啦？
6: 夏琳让我给他带破土缸，
5: 我还琢磨他干啥用呢。
2: 没想到高嘉玲啊，真有脑子，他就把这墙面上一摆，这破土缸啊，就成了个艺术品。高嘉玲了不起啊！嘉玲哥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就佩服他。你看，他把这个破学校变了个样，学生们个个都夸他是个好老师。小郑，你也了不起。
4: 我又没有上过几天学，有啥了不起的？
5: 你让我也变了个样。
2: 那是你自个儿有本事有文化，我听嘉玲哥说，你都快当上万元户了。没有，我就
5: 挣了点小钱。小冉，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明年我就有可能当上万元户了。哎呀，那真是了不起啊！马栓，
2: 你说你是不是得谢谢我？那我当然得谢你了，我给你带了一缸好东西。
7: 啥东西啊？一缸酒。我又不喝酒。那送给你爸呗。爸，这是马栓特地带来送给你的。哦，哎，这是什么酒？说是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你们家是开酒厂的？
5: 不是不是，他们家用的这个酒缸是我烧的。
7: 哦，那你们家不种地？
5: 我们家。
2: 这个底子薄，就几亩地，年年都收成不好，就靠烧蟹窑挣钱。他们家的酒厂一年订我500个酒缸，比这个种庄稼挣钱多了。哦，那
7: 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罐子？9块8。9块8，9块8，9。哎，爸，你就知道算钱，人家马栓是来给你送酒的，又不是来卖缸的。什么话嘛！
5: 我得说说他有多大的出息。哎，你叫个甚？马栓，马家铺子。
7: 哦，9块8一个罐罐。那你平时给个送酒的吧？
5: 是这样，我跟那个高嘉玲呢是同学，但是呢我比较笨，就没有顺利参加上高考。在我最灰心的时候，高嘉玲找小珍帮忙。

0: 巧珍又帮我介绍到她二姨那儿帮忙，我才度过那最难熬的日子。所以巧珍她就是我的恩人，我得谢谢她呀，就算是我的小心意吧，叔。
1: 爸，你问那么多干啥？人家给你送酒，你还不乐意？
2: 无狗不受禄，我得知道她凭谁给个送酒的吧？原来是因为你。我说的，前一阵子天天往县城里跑，就是因为他。
1: 胡说个啥嘞？马上走，咱们赶紧回学校找嘉玲哥去。
3: 那叔走了啊！
2: 哎，你叫马栓。哎，
3: 马栓。
2: 马栓。
3: 嘉玲啊。嘉玲。
4: 金老师，
3: 难道你家里去找你没找到？你咋星期天还在学校呢？啊，
4: 给孩子们备课呢。哦，
3: 哎，给你看个东西啊，来，看看这篇文章，再看看作者的名字。
4: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3: 你的这篇报告文学啊，我寄给了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就在这个《中国农民报》当编辑，看了之后非常赞赏，说是要发表，我就替你做主了，你没有意见吧？
4: 谢谢，谢谢金老师。
3: 谢啥呢？你这文章写得好啊，继续努力啊。

哎，高加林，好你个高加林呐、啊，藏得够深的呀！啊你还装糊涂？你的报告文学都发表在《中国农民报》上了，你也不跟我报告一下？《中国农民报》，一个孩子的读书梦，要不是你师母在图书馆。

到的一笔财富。这样吧，咱们这周的写作课你来讲，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得。

0: 呀，你别藏了，樊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我特别想先睹为快，可以吗？
1: 樊老师，你不是社会学系的吗？樊老师怎么会告诉你啊？
0: 怎么啦？你看不起我们社会学系的？我告诉你，樊老师可是我们学院文学社社长，而我呢是文学社交流部部长，组织文艺活动和交流的。樊老师想让我来吸收你加入我们文学社，怎么样，你愿意吗？
1: 真的？
0: 怎么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还不情愿啊？啊，
1: 不是我，我是觉得我不够格。
0: 高嘉玲同学，你都已经发表作品在大报上了，你这可是变相骄傲啊！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嘛，我明天就还给你，快点儿，谢谢。

0: 正着。
1: 哎，右边右一点，
2: 高一点，高一点。
1: 对对对，再高还一块头。
2: 哎，好好，行了。
1: 好了。哎，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娃不得了了。
2: 哎呦，好着呢，好着呢啊。啊。
1: 啊。这是全国的报纸。
3: 那可不，《中国农民报》，国家一级报纸。哦，这报纸，不仅全国的农民看。国家领导人都在看
2: 哦，领导人看，哎，这样，你能不能给你别楼叔也做上一份，让他也看一看？他要看了，全村人不都看了吗？他
3: 有，那我只有一份啊，咋办？
1: 那全国的报纸，他不可能只印这一张嘛？
2: 对啊，
3: 哦，那明天早上，我到县城去买。
1: 等着，
2: 多买几份啊，这样给你德顺爷爷一份，立本书一份，村会那个布告墙上也贴一份，多好啊！
3: 我明天叫上乔振。让他开拖拉机拉我去。哎，
1: 好，都贴上。
4: 哎，我特想知道啊，你在创作这个作品的之前，是不是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哎，就是想为这个山区的孩子们鼓与呼，你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对不对？
5: 你这就是主观臆想了。我是不相信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前就会先预设一个创作主题，那是概念先行。写政论文可以，文学创作行不通。
6: 如果没有主观意图，作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创作试点，如何寻找生活素材呢？
4: 作家不会主观地寻找生活素材的，都是现实生活触碰了你，激励了我，又刺激了你，这样作家才能产生作品的想法。
6: 那你又如何解释和理解构思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构思，作家的思想如何出发？他从哪个方向出发？没有创作动机，他如何产生创作行为呢？
5: 哎，你又开始狡辩了，是不是？任何创作活动都不可能机械的分割步骤和解剖思想，创作活动是感性活动，不是利益性分析。
6: 你这种论调才是狡辩，
5: 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咱们让高嘉林说行不行？他写这篇报告文学之前，到底是不是预先设定了一个主题？高嘉林，
4: 哎哎，人呢？
7: 看看这篇文章的作者，高嘉林，文学系的我同学，
8: 推吧，哎，人文学系就是不一样，
7: 必须的，
8: 哪像咱们，人家在学校就能发表文章，咱们读完四年还是一个实习生，
9: 哎，跟我们混，我们系都是大文豪，哎，
8: 有您这话，放心，哎，
7: 我老厉害了，哎，
8: 打个球，
7: 行，
8: 继续做实习生，
7: 可以。

0: 你好，我要中国农民报。
1: 行。给。
0: 就一份啊。
1: 你要几份啊？
0: 你这有多少份我都要。
1: 我这这么多呢，你不会都要吧？
0: 我都要，你帮我算算多少份吧。
1: 你干啥用啊？这可都新报纸啊，补钱可不划算的。
0: 哎，你别管了，你帮我数吧。
1: 行，你别着急啊。
2: 嘉玲哥，你太了不起了，你现在是大作家嘞。
3: 谈不上大作家，这只不过是我的处女作。
4: 啥叫处女作？
0: 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处女作，一般意义上来指的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4: 那发表几篇才算是大作家？
0: 这可不好说，有的人写了大半辈子也成不了作家，有的人写了一篇就轰动全国了，就成大作家了。
4: 那你已经轰动了，全村都知道。不不，你现在都已经发表上报纸了，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已经是大作家了。
0: 哎，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个最多只能说是刚开始崭露头角，路还很长呢。
4: 那嘉玲哥，能不能把你的处女作给我一份？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4: 我要存着，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
0: 我欠你那么多，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少得了你吗？
5: 张嘉玲，高嘉玲，你真的写得太好了，我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受，所以呢我就写了一篇读后感。哦，是站在你的角度写的，也可以说是创作感受，给你。
6: 站在我的角度。
5: 嗯，因为我在想，就是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么感人的文章，一定是有感而发吧，所以呢我就揣摩了一下你的创作心态，这样以后我就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比照自己了。你看，这个标题是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请你指教。
6: 谢谢你。
5: 哦，对了，这个只能你看，不要给别人看。

0: 高嘉林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哈，高嘉林同学呢，在中国农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量相当高的报告文学啊，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文学创作课呢，我们临时调整一下，咱们请高嘉林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新晋作家，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体会怎么样？
1: 好好。
0: 高嘉林，上来讲讲。来，来来来，跟我们讲讲你的创作动机吧。就是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
2: 我不善于表达，所以我写了一篇稿子，我能念给大家听吗？
0: 没问题。
2: 这篇稿子的题目叫做《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

0: 你做事的事，
1: 爸，嘉玲哥写的文章上报纸嘞，你看这张。哥，我看不懂。
2: 没文化。
1: 其实也没啥，就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了而已。哦，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走了啊，等稿酬下来了以后把钱还给你。
2: 不用还。
1: 这，搞酬啊。我今天没带够钱，巧珍她替我垫付的，你放心，我不会欠她钱。
2: 告诉我，是意思？
1: 就是我写了文章给报社，报社给我一笔钱。
2: 写文章还都挣钱？作家写文章都有钱的。呀，这早知道就不拦着俏丽去念高中了。巧珍，你明天去趟县城，给你妹送点好吃的，让她好好念书啊。

0: 秦秀林。陈秀林，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0: 感谢您写的这篇稿子，写得非常好。
1: 不是，是你的作品本身写得好。
2: 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扎实的生活体验，
1: 而且还可以从中发现生活哲理。高嘉林，我太佩服你了。
0: 高嘉林，你佩服高嘉林？
1: 我觉得你的名字起得太好了。在苏联有一个加加林，而我们中国有一个高加林，都让我很佩服。怎么了？你突然这么看着我？
0: 陈秀林，谢谢你对我的鞭策，也谢谢你喜欢高加林这个名字。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学习，努力读书，努力赶上来，对得起高加林这三个字。我也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的价值，让这个名字更加闪耀。
1: 你说话好有意思啊，就像在写决心书一样，而且还很有诗意。
0: 诗意啊，
1: 我一定努力，努力读书，努力上进啊，我一定让高嘉林这三个字闪闪发光，让自己配得上高嘉林这三个字。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有个性啊。
3: 你自己看完的。嘉林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
4: 我可比不了嘉林哥。
3: 人没有高低，心里要有一口气，只要有这口气，干什都能做好。哦，
4: 德顺爷，气是啥？
3: 气，找找魂。
4: 咋才能有魂？
3: 读书。
4: 我就是读书少，只上了小学。
3: 读书不一定在课堂，你就是在读书嘛。你看这报纸，快让你给读烂了。
4: 我喜欢看嘉林哥写的文章，我愿意看。
3: 你身上也有口气，跟嘉林一样。
4: 嘉林哥身上是啥气？我是啥气？
3: 嘉林是志气，你是灵气。我读的都是老书了，我省用了。嘉林读的是新书，有大用。哎，你俩像得很。

0: 底下是一盒点心，上面是三盒牛肉，爸让给你买的。
1: 冰吗？
0: 没有啊。
1: 那他干啥给我买肉啊？怪吓人的。
0: 爸看见嘉玲哥有出息，不反对你读书了，脑袋瓜子进步嘞。
1: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他得神经病了。姐，那没事，我去上课了。
0: 去吧。
2: 乔玲，不好了，三星跟别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挣钱的东西，费了半天劲把你弄进了高中，不到半年让人学校给开除了，啊，事都没学会呢就学会打架，你知道你赔了人多少钱吗？这下好了，全村人都知道了，我的脸让你丢尽了，我丢尽了，我
1: 打
0: 丢尽了，
1: 打打打打，哎呀，他打你消消气儿吧。
2: 咋了这次？
1: 三星惹祸来，
2: 惹上祸了。
1: 他跟同学打架，把同学给打了，头上缝了好几针，住了好几天医院了。现在三星被学校开除了。
2: 啊，开除了？
3: 他呀，那家三星够可怜了，他也挨了打呀，脑袋都让人打破了，那头部还是小事，医生说还有啥肿耳牙了，俺们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你也不问要紧不要紧，一个劲儿地骂他，那书不念就不念了呗，那咱家有个双行念书就行了，大行不是也不念，农活手艺哪一点比别人差呀，那钱也不比别人少挣。
0: 呀呀呀呀呀，你就知道干个农活啊，现在国家快速发展需要的是什么？人才。哎，读了大学那才是人才，才能在大城市工作。你想一辈子在这个山沟沟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4: 我就不稀罕读那个破书，我也不稀罕到城里头工作，咱乡下哪儿不好了？将来娶个好婆姨准保比大哥过得好。
0: 这事都没学会来啊，就想着娶婆姨，你歇会儿吧啊。哎呀，那既然不是个读书的料，那就下地干活吧。
3: 说说，我娃肿耳炎了，耳朵都烂了，咋下地干活嘛？依我看，你赶紧想想办法哦，给他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
0: 呀，你安排也得有个时间嘛。明天就先下地。
3: 哎呀。
5: 是啊，
6: 哎，周老师，
5: 华老师带信了，说他腰疼的厉害了，
6: 那咋办啊？送他去医院啊？
5: 哎，他老毛病了，天一凉就犯了，就是他今天早上那个语文课啊，他来不了了，想让你把他上呀。
6: 哦，那课本呢？
5: 在你桌子上了，第四册第六课啊。
6: 哦，
5: 我还得替他给孩子们做饭了。
6: 啊，行，你去吧。
5: 啊。
7: 红灯绿灯人行横道，汽车火车轮船大桥，在城市里啊，人很多，车也很多，所以怎么办呢？就设置了这个人行横道和红绿灯。红灯一亮的时候，汽车就会停，我们人呢就可以从人行横道上过去，那绿灯一亮，车开了，那我们人就停下来让车。大家有谁去过城里？老师是这么想的，等忙完了秋收，我们找一天，高老师带着你们去趟县城，看看红绿灯，看看人行横道，看看汽车，看看大火车，好不好？
8: 好。
7: 那现在大家要认认真真的把黑板上的字抄下来，如果你们觉得哪一个词语自己比较感兴趣，那就多抄几遍，过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开始。
9: 老师，我也没有去过县城，我想跟你们一起去走人行横道。
7: 好，秋收忙完了以后带你一起去。各位同学，

0: 那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井里面有只癞蛤蟆。
0: 还有呢？坐下。
2: 老师跟大家说一个成语故事：井底之蛙。在一口井里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天，一只大海龟爬到了井口。大海龟朝着井里的青蛙说：“
0: 青蛙啊，青蛙，你怎么生活在这里呀？”
2: 青蛙对大海龟说：“这是我家呀，我祖祖辈辈都待在这里啊。”
0: 那大海龟就问了：“你在井里待着不难受吗？”
2: 青蛙说：“我不难受啊，这里可宽敞了，
0: 我可以在井里边蹦来蹦去。”
2: 大海龟继续说：“那你见过大海吗？”青蛙摇摇头。大海龟说：“你知不知道，其实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大海里的水一望无际，面积何止千里万里，大海的深度又何止千丈万丈。
3: 大海可以掀起巨浪，只有在巨浪里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0: 青蛙听到这些傻眼了。同学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很大，
2: 远不是大家现在只看到的这个高家村、马家铺、刘家窑。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靠什么？
3: 知识。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山村，才可以到外面广阔无垠的世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争取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0: 各位同学，你们想做井底之蛙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高老师，我先走了，家里地还没翻完了。
1: 嗯，哦，这天凉了，地就不好翻了。
2: 高家林，
3: 哎，站住！
0: 高老师，你的包裹。
3: 我的包裹啊。
4: 你二爸还真是疼你了，那人都远在天边边，还给你系衣裳了。
3: 这可不是普通衣裳，这是军装，四个兜的，干部服可稀罕了。哎呀，
5: 那时候在部队啊，当的是团长了，团长是大干部，大干部嘛就应该穿干部服。
4: 好看了，
5: 好看，好看，
3: 这我可得保存好，遇到大事我再穿。
5: 哎，娃娃，你二叔还说事了没有？
3: 啊，写信了，我给你们念。
5: 有信啊？哦，快念一下啊。
6: 嘉玲，你寄来的报纸，看到你发表的作品，二叔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让政治处的干事们都看了，他们一致夸你写得好，还说要向你学习。希望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哎
5: 呀，好的可好，
4: 好的。
6: 我现在给我二爸回信。
5: 行，哎
6: 呀，你们有啥想说的？
4: 让你二爸注意身体。
5: 让他好好干。

0: 姐，
1: 姐
0: 大哥，
2: 小猪姐，
1: 看啥嘞？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的好嘞。对了，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那就去找他。
2: 不敢。
1: 咋嘞？
2: 我妈不死打我呀。
1: 为啥？
2: 我妈说喜喜妈妈除了唱衰曲啥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乔州姐，你说什么样男人算是好男人？
1: 会读书，有文化，懂得多，会讲道理，还要有志气。要紧的是一看见他就开心。
2: 可他没念过书，只会唱歌。
1: 唱歌也是讲道理，那歌里还有情意嘞。
2: 是了是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
1: 那就是了，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
2: 说的
1: 真的。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

0: 学们，西安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
1: 省会。
0: 对。